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直播的健康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您身体当中存在什么样的疾病，过去怎么治也没治好，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疑难杂症，现在怎么努力都感觉不行的，你都可以来找我，那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师呢帮助你把他们化解掉。因为啊，世间没有不治之症，只有不知之症。只要我们知道啊，这个病它叫什么名字，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有办法解决。所以呢，无论您过去怎么都没治好，还是说呢怎么努力都不行，咱都不怕，您来找我，那我帮你呢来解决这个疾病。所以啊，我说家人朋友们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自己也好，身边人也罢啊，那么呢有问题有困难都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咱们共同面对，石老师呢帮助大伙儿来化解这些个难题，让大家呀、啊、真正的离苦得乐。那么说到这个词啊，叫离苦得乐，大伙儿都知道啊，说石老师，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位家人呢都是善良的，我们很多老朋友说了，咱们都是菩萨心肠啊，啊，真的啊，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善良，那说到这个所谓菩萨心肠，有人曾经问过我啊，说石老师，您说说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觉得呀，这个话题是从这儿来啊，是不是说我们要出于什么什么目的，我们才去帮助某一个人啊，帮助某一件事情去完成？哎呀，说我一看这个家庭挺有钱，哎，那我得帮他好好治啊，我得回点回报，是不是啊？他得回报我。哎呀，那家太穷了，那我不能管，那我不能帮他，那我说这个他就不是善良了，对吧？那叫伪善。所以大伙儿咱们记着啊，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善良是什么呢？善良啊，是无目的的，是不动声色的。你去帮助人，你是发自内心的，你是不求回报的，这才叫真正的善良啊！啊，你说我坐个公交车，或者是说坐地铁啊，尤其坐地铁，哎，我看着一个挺可怜的老太太，走路都费劲，哎，我给她让个座，让完座之后啊，我就在她身边晃悠，啊，这老太太一看，哎呀，她给我让的座。你说他心里能舒服吗？他得跟那想啊，是吧？我得嘴上得谢谢他，是不是啊？得到下一站我下了之后还让他坐，哎呀，你看想的就多了啊。你自个儿心里也琢磨，哎，你看我多好啊，我给老太太让座了，我呀都比你们强啊，你们都不让我让，你看，其实这也不叫善良，你那叫啥呀？你那也叫伪善。你给老太太让座，那咱就赶紧的趁老太太不注意，咱们走到前头去，或者呢找那个隐蔽的角落，你在那儿一待，或者地铁上咱们去别的车厢，别让他看着你，他看着你他心里他也不得劲儿，您知道吗？ 你帮主人，你得让他舒服，你让他哎感觉你不是给他让座，你是要到站了，你要下车走了，这才是什么叫真正的善良。所以说呀，各位，善良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动声色的，没有目的的，让大伙儿呢感到舒服的。所以在节目里头啊，我也想听我节目的家人们，您呢也能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做一些善事。当然咱们一定要量力而行，我知道大伙儿都不容易，那得病的家庭哪有说是啊这富富裕裕的，是不是啊？因为大伙儿因病的都是生活拮据的，或者是说呢有很多家庭是因病变得一贫如洗的，也是大有人在的呀。所以说呢，我觉着呀，我对大伙儿，您可能感觉到我们最大的善良是我这一门心思啊，想让大家看好病，吃好药，人人都平等，对吧？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最实际的。其实人生下来呀就是平等的，不该的因为疾病，因为钱财，最后呢分出哪个三六九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分专利费都不要，我也要全国统一的一个价格，我的药一块钱一片药，我们只用一块钱。那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上咱的好药，都能用上咱这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嘴里那又灵又奇的药啊，让大伙儿呢通过用药都能健康的活到99，咱都手拉手奔着100走。而很多的时候啊，疾病发展的速度是远远超出我们意料的。我今天呢再有一番感慨之后呢，想给大伙儿讲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身边的患者啊，我希望大伙儿都做善事。您听听他，您听听他啊，这位老患者呢是四川成都的，姓孟，老大哥，退休好几年啊，因为他的身体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特别不好，怎么呢？你听我讲，说他呢经常感觉到什么呢？心慌，烂糟糟的。那但是呢不是说那种心绞痛的大发作，跟那心绞痛还是有区别的。平时呢总想着呀，这个挺一挺是吧，忍一忍，这不就过去了吗？也就是意味什么呢，这个基础的指标慢性的疾病他都没有。那么最近呢他觉得这个心慌这个劲儿有点偏重，他自己就猜猜什么呢，哎呀我自个儿没睡好觉，哎呀没休息好，是不是啊，这个问题不大，反正就叫心慌嘛，啊，挺挺就过去了。其实这个劲儿啊，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最近是重了。那这样又过了一周，心慌，哎，感觉明显好多了。那既然好转了，你看就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了。结果是什么呢？打消念头之后，那天上午，啊，这老孟大哥吃完饭，突然这筷子跟那碗就拿不住了，拿不住了就往地下掉。他直接伸手啊，就去接那筷子，往那一哈腰，但是。咣当一下子他顺着也摔倒了，也摔倒了。那虽然能叫醒，但是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他就不能动。哎呀，这一下给老伴吓坏了，给家里的人吓坏了，赶紧打120啊，送到医院做个 CT， 提示什么的，大面积脑梗死。各位怪不怪，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他就来了一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啊这时候给他做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他入院肯定要做个心电图，结果呢都以为心电图不会有大问题，但是这心电图居然发现了房颤。大伙做过心电图的都知道啊，你不发病的时候那做不出来呀，是不是啊？但是他什么呢，你看脑梗晕倒到医院之后一做心电图，他什么呢，不是挑时候了，哎呀心难受做，不是，对吧，顺便做就做出来什么呢，房颤。说明什么，各位，说明这个颤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哎呀赶紧抢救吧，啊，救治的还是比较及时的。老孟大哥这个生命体征相对也是比较平稳的，住了几天监护室 ICU 之后又转到普通病房了，脱离危险。医院折腾有一个来月呀，连抢救带 ICU 加上药这费用加的一块堆儿，自个儿讲了，去了报销花了小40000。那出院的时候呢也是不太灵便，半身不遂，那讲话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也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啊，口齿呢不是很清晰，但是呢能说整句啊。后来呢经人介绍我们相识了，哎，遇到我了，哎，服用了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 五活康寿灵气方进行治疗。用上三天呢，他觉着自己的气儿够用了，说话有劲儿了。用了一星期，手脚开始有温度了。用了一副药，端着那胳膊可以放下来，可以抬上去，收放自如了，而且有劲儿了。那自己拎个五六斤的东西没问题，没问题。慢慢的通过三副药，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治疗呢，老孟大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个房颤呢、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些毛病都彻底的好了。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第一个大面积脑梗逐渐的啊消散了，没有了，病灶呢已经开始发现不了了。还有心脏指标也正常，慢慢的呢其他药也在停，咱的药也开始停药了。这个病例呢很典型，因为他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发病，所以说呢我也安排了人做了一个跟踪调查。那迄今为止呢，就是这么几个月过去，他也一直没有再犯过这个房颤和脑梗，非常好。而且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讲这个善良的事儿。老孟大哥跟我讲啊，他以前呢讲话家里头油瓶子倒了都不服，那买瓶酱油呢从来轮不到他，更何况是说到外面去做什么善事都不做，那自个儿还不来自个儿呢，是不是啊？就感觉什么的，心慌慌的不舒服，总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人生性特点，以前他也没做过什么，这个时候病一好，你猜他做什么事儿了？他家里是老旧小区啊，旁边那个杂草啊，啊这个土地上面长的一些个这个杂草东西啊，还包括呢平时啊有邻居乱扔的一些垃圾，垃圾箱旁边烂糟糟的。他说了，我这次病好之后，我看到这个我都收拾收拾。我觉得这是什么呢，力所能及的能做的一些善事儿。别的我可能做不了，我也没那么大气力，我也没那么大的钱财，但是我总听史老师讲什么是善良啊，善良是小事开始。不是非得惊天动地的做某某某的大事件。各位，啥是善良，这是真正的善良。对吧，力所能及，我能做，我能做好。而且呢你看就这些事儿也平常人是发现不了的。谁能特意瞅，哎呀今天垃圾箱挺干净。谁能特意瞅，哎呀这片地，哎这个杂草怎么没了呢，没有人会注意。但是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各位，这是真善良。而且呢通过老孟大哥啊，已经有20多位患者也在使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人人都见效，人人都见好。这是啥，这是真正善良。自己健康的没忘了周围的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真好啊。所以说我讲了啊，其实有健康善良的事情啊，自然而然的就来了。那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去做善良的事情呢，对不对，自己都顾不来自个儿呢。哎，那咱们真正的离苦得乐呀。分析一下老孟大哥这病例，各位，咱们呢说到他之前，你看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没有什么基础症状，就是心慌偶尔发作，一发作连续慌个3-5天过后，哎好了，没啥事儿了。那阵的时候呢，我们还问临床有什么具体症状，睡不好觉，上来那一阵心慌呼一下冒一下汗就好了，不碍事儿。结果什么呢，大面积脑梗，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房颤。其实通过这个事情我想给大伙儿提个醒，怎么呢，您呢一定要注意身体微妙，尤其是老同志，明白吗，咱们岁数在这儿了心脏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就是心脏在预警，你不重视，你到最后你再重视的时候已经其实是来不及了。各位，临床来看咱们国家其实是心脏病特别是房颤的大国，但是很多的听众呢对于这个房颤啊这个概念知之甚少，与咱们谈之色变的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像什么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哎，这个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房颤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只是心脏病的一个症状，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房颤归属于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咱们根据调查呢，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的风险它会增加到5倍，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到3倍，死亡的风险率也会增加2倍。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是没有明显的不适感的，那除非是剧烈房颤， 一般呢它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这个房颤被称为叫沉默的杀手。那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什么呢？在治疗上没有什么太好的预防的方法，一旦查出房颤，绝大多数患者咱们使用的方法就是一些口服药，医生会给开什么像阿司匹林的啊，这个花法林的等等，就这种类型的。其实他们这种类型的药性质都差不多，干嘛？阻止血栓的形成。哎，所以我们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各位，其实啊，咱目前来看，国人所出现的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一定是吃出来的，肥甘厚腻现在比较典型，大鱼大肉是不是啊？而且呢，暴饮暴食，饮食不节制，烟酒无度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应的看到啊，其实有很多人，其实烟酒也无度，饮食也是肥甘厚腻过多，但是呢，这种病呢，离他却有点远，不容易得。为什么？我们临床调查一看，哟，这些人的脾胃的转化能力，就是我们的脾胃通道，它通得非常好，跟什么？跟先天有关系，跟后天也有关系。那其实如果说这个饮食已经不节了，但是没出现这种问题的，就是感谢爹妈父母给的好体质。但是大部分人呢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没有这种幸运的，怎么呢？吃进身体的油脂转化不掉，最后变成血脂了，堆积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脾胃通道根本就转化不了了，通不了了，所以人体这第一大通道就堵了，堵了就不干活了呗，对不对？营养输布不了，垃圾糟粕整个也排不出去，全都给谁了？推给血液了，推到血脉里头了，所以这个血液它就遭殃了。那遭殃了，你看脾胃虚弱之后呢，你看通道通了，机体免疫力会下降，会遭受风寒湿邪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就会导致血液污染，对不对？全都推给血脉了。那么再来，它本身代谢不掉垃圾了，对不对？这个垃圾推给血液，血液怎么的循环？循环循环到哪儿？一定是循环给肝肾。这个时候还有一项，就是肝肾有可能的也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解毒代偿的能力就会变差。其实正常来讲呢，肝肾尤其是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会把咱们周身的血液给滤过一遍，可是一旦呢肝肾通道不通，你血液代谢垃圾这个速度就会减缓，它一减缓是不是就容易堆积，堵就出现了，哎，度就出现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呢，室颤呢，啊，还有像什么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啊，像肺气肿、肺心病啊、风湿骨病，特别是什么呢？你看啊，息肉、囊肿、结节，那小的脂肪瘤等等等等，这是淤阻的问题，它是跟咱们这些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不堵不会壅。什么叫壅？壅结肿粒、结节、囊肿、息肉、脂肪瘤，甚至不好的一个病变的，各位，它全是淤堵导致的。你通的好，你排的好，你吸收的好，它不会形成这种。有些人就是觉得，哎，自己很倒霉啊，甲状腺上有结节，肠道上有什么的结节，有息肉，是不是啊？然后回头，哎，子宫里面有肌瘤，啊，身上还爱长什么小的这个脂肪瘤等等等等。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身上总爱长这些东西，我是不是一长瘤体质啊？哎，各位你要想一想，什么叫一长瘤体质？你通了能长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块一定是要通达的。那么人体有什么样的通达的途径呢？其实我们告诉过大家，咱们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第一通道是我们的吸收转化通道，是脾胃通道。脾胃什么呢？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人的半条命，胃肠病半条命啊，对吧？它也是我们的免疫抵抗能力的来源，它叫生存通道，这是第一大通道。那第二大通道什么的？血脉，这是咱们的输布营养的通道，对吧？我吃进来东西，我想到咱们的手指尖，到咱们脚趾尖，哎，给这个神经提供营养，你可别得末梢神经炎。那通过啥？通过血脉输布，是吧？这是叫什么？营养通道。第三什么是肝肾？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不好的从这儿排。你看这就是有规律了，什么呢？一个是往里进的，一个是进来之后输布给各地的，另外一个什么呢？不好的咱往外排的。你看这一下就良性循环了，对吧？三大通道通了， 五脏才能有足够的营养，那五脏功能才能正常，咱这五脏庙它才能活，是不是啊？人也就活了，疾病怎么来的就怎么来的，那么它怎么来我们就怎么治，对不对？疾病怎么来的，那我们就怎么去治它。那我们来看用什么呀，有了病一定是要用药啊，这是对立的，是不是对应的，讲话这把钥匙就得开这把锁。

药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是不是啊？就这两种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不用你怎么提纯，你其实用上它都很好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把它发挥到极致。那我们通过古法的这个九蒸九教啊，这个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什么呢？五地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的保留药物的活性。那整个它的药物分子发生变化，以前是大分子，我们转换成人体最易吸收的小分子，叫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那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各位，这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它的吸收效果也是最快的，可以100%的吸收，药劲儿奇大，讲话了一片药顶过去的100片，是不是啊？吃一天顶过去100天呢，药力持久，药力绵长，而且呢药性独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咱们能够彻底的去康复，像脑血栓、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包括风湿骨病、关节疼痛、颈肩腰腿出现的不舒服，包括呢肺气肿、肺心病啊，还包括呢像我们一些个老患者的老肠炎、老胃病、便秘、腹泻交替之来的，还包括呢像尿尿尿不尽、前列腺病的女同志，总有一些妇科问题的等等。咱们说了，所谓三大通道不通带来的病，这都是我们的主治范围，彻底康复。所以你再看临床当中呢，也只有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所有慢性疾病的基础。能真正的通脾胃的药，各位不多，有很多都是什么呢？就是嘴上能说，但实际做不到。有很多的药也只能做到通脾胃，血脉和肝肾是不管的，也管不了。因为什么呢？没有那么好的发酵技术，也没有老药引子，更没有咱们五帝打印的仿生的中药发酵转化，没有，你没有这东西，你用什么制成那个药物呢？对不对呀？有很多药厂，哎呀，我们有名啊，我们怎么着？其实你到药监局一查，就是个小作坊。你再查查鼎恒生，我给大伙说了，药盒上咱都能看到了，那叫中华老字号，这是国家批准的、国家认可的、国家给予的保障的，对不对？它不一样啊，中华老字号啊，像盖房子似的，是不是啊？咱这东西有这东西，咱给你打好地基，地基不牢，地动山摇啊。这脾胃功能让你一下子强壮起来了，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还是说呢这个药品本身也罢，这是都能够让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的，非常好。同时呢，二通血脉，血脉必须是什么呢？畅通无阻的啊，它因为是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其实我们说血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动静脉了，是不是啊？大伙想一想，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有的患者说呀，我经常这个疼那个酸那块麻，早上起来沉僵。那你看看，你尤其是说这个风湿的患者，风湿患者咱们临床定义怎么说的？风寒湿邪入侵，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对不对？所以你一看，这是不是血脉不通堵了，阻于精髓了，发病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沉僵非常典型，这提示什么呢？血脉不通，你这病尤其风湿的，血脉堵得严重的，你看慢慢说变成风心病了，对吧？有的患者堵来堵去，脑梗的、肺栓塞的，你这些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啊。那么血脉畅通，药物精华才能被输送到病灶内部，咱们该清理的清理，该修复的修复，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让所有的疼麻胀全部消失的过程。有好多人说了，哎呀，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用完咋这么舒服呢？身上这些啊疼啊酸啊胀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都没有了，特别好，特别好，是不是啊？都消失了，那这是什么呢？真正的健康啊。那从哪开始？从血脉开始。而且更健康的是三通肝肾，肝肾是专门给我们代谢的啊，代谢的，所以说它是人体的安保系统，我们人体残留所有的包括一些毒素垃圾都能给它排泄过去，滤过出去，肝肾畅通，我们人体才能健康。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个化肥呀、农药啊，包括呼吸的空气呀、喝的水呀，哎呀，这些吧咱们不能细唠，但是我们用一个词儿去说，叫防不胜防，是不是啊？无孔不入。
所以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其实。

0: 者，最近咱们来的老患者朋友啊，有很多人呢身体是没有大的问题的，没有大的症状表现的，但是呢大伙儿听老师所讲到的这个三大通道，尤其是这肝肾排毒这个通道，大伙儿呢都想用用咱们的物或康寿灵气方。为什么啊？很简单，有一位老同志说的非常经典一句话，他说，老师，我常年吃药，我这个药毒我也想排一排，我肝肾要不行了，这块也排不出去了，那我就遭罪了，我不想遭罪，我提前做个准备，我想把这三大通道通一通，咱别得那病不更好吗？是吧？真是这样，与其得了再治，哎，咱们提前预防一下很好。所以说这老同志，我们也没让他多订药，因为我们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就是一副就可以了，我让他拿了一副，哎，吃完几天感觉非常好。他自个儿说了，我都眼瞅着这个垃圾在往外走，那大便黑乎乎油汪汪的，那是啥？不就是毒吗？对吧？以前咋不这样？只有吃完这个药之后有这种感觉，胃口一下子开了，身体一下子没那么沉了，对吧？排便自个儿眼瞅着能看到毒在往外走，你说啥是好药？这是好药啊，是不是啊？所以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唠到这儿，各位，咱们的灵奇方呢是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着好像冥冥之中是安排好的一样。因为我的方子呢是我的师傅，他姓史，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史国公在明朝崇祯年创办的，历经381年呐、啊，这史家传承又会到一块儿了，哎，正是因为我们的强强联合，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奇方，效果突出，小病微病30天，而且还有一个。好多朋友说这药是真不错的啊，好多的这些个常年的久病的一体多病的咱们老患者都在用，那我们很关心它的价格，我觉着没有比咱们的价格再良心的了，真的这样。各位，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出口国外是9美金，折合人民币60多，对吧？这么高在很多地区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效果，我拍胸脯说这效果真好，对吧？没有好效果，没有好疗效，哪有抢购的热潮啊？哎，正是因为咱效果，因为我们的分子小，100%吸收，不浪费药效，我们药效强，药效持久，药力绵长，一片顶10片，你再加上老外对于咱们的中医药认可度它越来越高，因为中医药咱知道没副作用，对吧？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那老同志说了，老师啊，我最近开个胰岛素，我一看，哟，这胰岛素这说明书怎么跟那个书似的，一本书那么老厚，再往后一翻啊，副作用占到了1/3，1/3讲功效，讲药理作用，2/3全是副作用。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啊？各位，即使保胎用的那个环孢素，那是保胎的，是吧？现在也用上环孢素了，怎么着？环孢素你大伙儿去看看那个说明书是啥，一本书啊，真的是可以出书立作了。为啥？你看后面所有的副作用看完都触目惊心，看完都触目惊心呐，各位。那咱们国内，我告诉各位，咱们这好药安全高效，是不是啊？价格还这么好，哎，我在临床10年了，我其实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还是人财两空的。作为医者，作为学者啊，我觉得呢，我是饱受过欺凌和无助的，我是能理解大伙的，特别是因病返贫、因病而无助的窘境的。过去的时候啊，我说过善良，我用很多的时间，用我的微薄的工资帮过很多人。我那时候总觉着呀，能帮一位呢是一位。但是后来呀，我从把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面对世界各地的患者，我就在想，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说从幕后走到台前。现在我也说这句话，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百姓，或者你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孤寡老人，我让呢所有的患者都能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所以各位，我秉承这个原则，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我们老患者 一律一片药只卖一块钱。那国外多少钱你创汇呀、出口啊咱不管，是不是啊？我们国内老患者啊，不管你是新患者还是老听众，咱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大伙儿你尽管放心啊，一片药就是一块钱，我是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的，踏踏实实的用。而且呢还有咱没用过的，说咱想试试看的，可以，你可以订购上一副药，对不对？你回去用。因为我们的患者朋友一用就好，一用就灵。为啥说咱灵奇方是老百姓嘴里的灵药啊，对吧？没问题，那吃不好算我的，我也讲过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但是呢提醒大伙儿啊，因为订药的朋友最近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限购了。每位患者咱每个电话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了。为啥呀？我发自内腑的讲啊，很多患者朋友都想这机会公等，但是没有药。你会发现即使我们说到一块钱一片药你买不着，这可能也是干瞪眼儿，是不是啊？更多的时候也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的。更何况什么的，不是什么样的慢性疾病都能拖的，有的是拖不得的，有的是等不起的。还有很多的患者是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的，疾病是发展的，可能就是一个变天，可能就是一阵雨，可能就是一个小北风就把自己的命拖没了。碰到好药不容易，尤其咱们第五代药，尤其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药，尤其是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的药，尤其是老百姓咱们嘴里头这个又灵又奇的药，五合康寿灵奇方，我想着是真正的能解决你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现在一片药仅仅一块钱，那谁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哎，没有任何理由您再拒绝健康了，这个价格我觉得不伤筋不动骨啊，抓紧时间咱们行动起来，走进来啊，走进来。更多的时候啊，我也希望大伙呢都能真正的从中受益。好，下面时间是这样，应大伙的要求，说石老师您多留点时间给我们来通话啊，想要跟我通话的朋友非常多，这些天呢要求呼声更高了啊，是大家伙对我的热情爱戴啊，对我的拥护，特别是对我的认可，我都记心里了啊。老患者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石老师呢也会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解决您的病痛啊，所以我不啰啰嗦了，咱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尽我所能啊去帮助您解决病痛之苦。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 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4: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
0: 嗯、哎、
4: 我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受益者了。
0: 受益者。
4: 这已经是
0: 好。
4: 哎，当时买了一副药，原价买的。
0: 嗯。
4: 哎，这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0: 哎，
4: 当时没活动。说实在的，我当时还感觉到心疼钱贵呢，因为啊，我这个病啊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
0: 哎，
4: 这次体验到效果了，这次说啥都要买够。
0: 嗯嗯嗯，好。
4: 哎，我就觉得这个，对，我就觉得这个老字号的就是不一样，而且这个高科技提纯的生物新药灵奇方，
0: 哎，
4: 跟我以往用的药对比起来就是不一样。
0: 好，
4: 效果来得快，而且还效果还好，
0: 是吧？好些了啊，体会到了就知道了，是不是啊？
4: 对，你看我当时原来我糖尿病，后来引发了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糖吧，空腹血糖都是8-9点个，产后都是15-16-16.7，这几年了心脏也不好，老是觉得胸闷气短，上不来气，这不医院给开的药，什么治疗糖尿病的、治疗冠心病的药，吃了老多了，但是不行，后来咱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当时还是孩子给我买的，那当时因为啥孩子也没钱，上有老下有小的，当时我说是没买，那不买，孩子说是妈你看比较紧，没想到这30天的药用下来比我3年的药都强，石老师，
0: 太好了啊，孩子孝顺，是不是遇到好药了？你看好人总会有好运气，是不是啊？好到什么程度？现在血糖怎么样？
4: 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吧，就是5左右了，产后就是7点多了。关键啥？不就这个血糖下来了？现在心脏吧，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现在平时干点啥活？干点家活，也不觉得胸闷气短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4: 人这个精神头都好了，晚上这个睡眠都改善了。
0: 症状都在发生改变，是不是啊？非常好，
4: 对
0: 啊，
4: 对对对，
0: 挺好，坚持用啊，坚持用。其实糖尿病患者，咱们反复讲过，糖尿病是什么？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是不是啊？我们经常给大家讲这个病理是在哪儿呢？血糖不好、尿糖不好等等啊，我们所谓糖尿病，脾胃功能首先是受损的，叫脾先损，肾再伤。那继而是什么？发展到全身是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里头，脾胃它先是不行。你吃进来所有的碳水化合物，你吃进来所有所谓的带糖，就糖分转换成糖分的东西，到这儿它就不转化，它就不转化，脾胃受损了嘛，通道不通，是不是啊？所以这种什么呢？变成什么？变成直接成为糖分了，到你的血脉里头，随着你的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游走。那么变成时间久了叫什么？叫垃圾糖，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你看到眼睛里头，这人就是白内障；到心脏里头就是心梗，是不是啊？到咱们的四肢末梢神经炎，到脚上就是坏疽。所以这个病什么呢？就是合并症多，它随着血脉走，血脉慢慢就不行了。最后你说这些垃圾糖本就应该被肝肾所代谢掉，但是肝肾通道也不行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存留在体内，时间久了，你一验尿，你会发现尿蛋白高了，肌酐高了，尿素氮高了，是不是啊？然后呢，肝就合成肝糖原的能力也不行，慢慢你看看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还会发生低血糖，为啥呀？它调动不出来肝糖原了，里面全都是紊乱的。所以想把这个病治好，必须干嘛？必须恢复三大通道的能力。为啥咱的药好使？ 五活康寿灵气方一用就见效，三两天血糖就往下走，是不是啊？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血糖平稳啦，并发症逐渐好转，像你说我连睡觉都好，对吧？我连睡觉都好，原因怎么做到的？说白了，它是抓住咱们的根源，三大通道一通，马上就见效。那恢复脾胃，你的糖都能用上，你感觉身上都有劲儿啊！糖尿病患者个保个都觉得没劲儿乏力。那你看，咱们一用上之后，是不是？哎，开始出现什么呢？力量足了。那随后呢？血脉逐渐恢复，通道好，代谢直接到肝肾里头，肝肾给你干活了，排出体外。啊，有好多同事说，最开始用药的时候，哎呀，小便提鼻子一闻都臭烘烘的，为什么？大量的糖毒在往外排，排一段时间血糖平稳了，你看看也不排了，逐渐啊，肝肾功能也恢复，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咱们380年老药熠熠放光啊，是不是啊？一个是咱们提纯好啊，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另外原材料用的好啊，包括六色灵芝，包括咱们的漠北黄芪。对吧？再加上我们的5D 打印技术，再加上咱们的低温提取，里面的300多种有效的什么呢成分，还有什么呢？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全都帮助你恢复胰岛细胞啊，恢复身体功能，特别棒啊，没问题，挺好啊。咱们坚持，坚持三副药之后，你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听你痊愈康复的消息，我再给你指导，我指导你停药，好吧，老姐姐啊。
4: 嗯，好，
0: 哎，
4: 我明白了，那行。
0: 嗯，
4: 那就谢谢您，石老师。
0: 好，好，不多聊了，有问题随时我们沟通啊，挺好，坚持一段时间再来电话啊。好，
4: 哎，
0: 我们再见。
4: 好好好，谢谢。
0: 嗯，
4: 哎，好，再见。
3: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喂，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5: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好，一副了。
5: 这个效果确实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哎，
0: 哎，
5: 说这个石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身上这些病啊，我各种方法都试过，就是啊不管事儿。
0: 是吧？
5: 对，
0: 嗯。
5: 唯独那个，你像那个以前吧，那个吃完以后，这个胃啊，感觉特不舒服啊。
0: 嗯。
5: 但是唯独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是最便宜最管事的。
0: 嗯。
5: 为啥这样说？吃完以后嘛，那个胃啊可得劲了。关键一片药才1块钱啊。
0: 嗯。
5: 所以我就觉得托第一个是托您那个大福，要不是的话，您不收这个专利费。恐怕咱们这些老百姓啊，真的是吃不起这么好这个药。所以啊，您真的是一位大好人，就是啊，华佗在世啊，处处替咱们那个患者着想。
0: 好，感谢您认可我啊，您也很客气。其实呢，老话讲啊，说疾病病魔无情，人有情啊。啊，我给大伙儿讲过我的这个身世。嗯，我的养母她最后呢是肝病，活活疼死的，她最疼爱我。所以说当我看到那一幕啊，我说心里话，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咱们的患者痛苦，也能理解咱们每一位慢性疾病患者的不容易。那我更知道呢，咱们患者得了病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那多么的无助和悲哀。所以呢，从学医那一天开始呢，我自己的发心就是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每一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所以当我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呢研究成功之时呢，我就在想，我让所有的老患者一定都能平等的用最低的价格都能用上这种好药。所以后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也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国内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咋的？让大伙儿放弃顾虑啊，专心专意，咱把这个好药用上，是不是啊？让大伙儿呢找回治疗疾病的信心。那一片药只卖1块钱，哎，好，那我听听吧，您给我讲一讲您治疗的怎么样啊？我们来说说情况，好不好？
5: 啊，行行行行行。
0: 嗯。
5: 石老师，我做那个啥，有这个类风湿，目前这个病都十多年了呀。
0: 嗯嗯。
5: 像这些年啊，确实遭了太多这个罪啊。
0: 嗯。
5: 啥情况？就左右这个手啊，三个指头啊，都已经那个出现变形了。
0: 嗯。
5: 早上起来以后嘛，这个胳膊这个腿啊，就感觉很僵硬。你那个啥，那个动也动不了，尤其这个到这个晚上这个疼痛啊，就加重了，睡不好觉。
0: 嗯，
5: 哎，完了以后把医院给我开了这个啥，希乐宝，哎，用了之后吧，稍微能缓解一下，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这个肠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5: 在之前嘛，根本吃不下饭，整天打嗝。胃胀，完了以后啊，那个吃一点饭嘛，就觉得胀得不行了，根本就不敢吃。再吃多了以后啊，就反酸、烧心、疼痛啊。
0: 嗯嗯。
5: 所以这个石老师，像以前那个奥美拉唑，我是经常那个背着吃啊。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所以我是觉得遇到您啊，确实是我的福气。您也是这么多年我见过唯一的一个极其负责任。心底又善良的好大夫吧。再一个我看您这个节目以后啊，印象挺深，觉得您确实讲的非常的好，让我这个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而且我知道这回我有救了呀。
0: 有方向了，是不是啊？有目标了啊，挺好。其实谈到您这个病，我们讲到这个类风湿、风湿等等啊，就这种有风寒湿邪类型的病变，它侵袭的是咱们的关节，但是临床也叫不死的癌症，因为这个病怎么的，很痛苦，很遭罪，是不是啊？没有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疼得生不如死的那种感受，对吧？但是呢，哎，得这个病的人却能感同身受，谁疼谁知道啊。啊，一提到这个病的时候，你想想，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颤抖的，是不是啊？一提到就恨得牙根都痒痒那种病，是不是啊？啊，
5: 哎，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
0: 哎，
5: 就像每每想起那个以前嘛，疼得我整晚整晚那个睡不着的日子，那真的不是人那个可以承受的那个罪啊。就像有一万只蚂蚁在啃噬我这个骨头一样。
0: 对，没错，很遭罪这个病啊。那您赶快给我讲一讲，咱把这篇翻过去啊，不回忆痛苦了，咱们说说好事儿。您用咱们准字号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您是什么时候见效果的呀？
5: 最大概是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明显感觉我这个手脚啊，没有那么僵，没有那么硬了。而且这个手脚吧，也有温度了呀。不像过去啊，那个一年四季啊都是凉的。就感觉这个像过了雪一样。
0: 过雪了。
5: 尤其啊，就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个手脚这个僵硬时间缩短，灵活了。因为那个使劲搓呀揉啊，那个缓一会儿。哎，撑吧撑吧，那个就能缓过劲来。
0: 也就是说比较典型了，三天效果就是这么好，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讲过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之后啊，第一种表现是什么呢？叫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对不对？你通了血过去了，那首先来讲它肯定是不凉的，血运带来温度啊，啊，通了它也就不僵了，是不是啊？不僵不凉，自然呢咱就没那么疼了，是不是不遭罪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
0: 哎，
5: 后来吧，记得用了一周吧，那个胃啊，哎，渐渐的也好了，不胀气了。
0: 哎，
5: 吃饭嘛，胃口也开了，饭量也加了，反正一天比一天舒服吧。
0: 好，一天比一天舒服，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方，我们讲是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生气血。所以说你看，治任何疾病在中医这来讲，一定是要把这个转化的脾胃通道打通了，因为它只有它通了之后，你药物也好，你是吃这个食物也好，它都可能被人体所吸收，这种营养才能进来，药力才能发挥，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疾病才有康复的希望，一下子咱就见效了，对吧？这个胃口很明显，
5: 对
0: 不
5: 对？
0: 对，
5: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最起码你吃东西啊，感觉自己这个有胃口了吧？想吃东西，看见啥都香。
0: 嗯，
5: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想那个事，我说少遭点罪，只要让我不疼就行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不光是不疼了，现在这睡觉也好了呀。
0: 哎，
5: 另外嘛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这个石老师，就是我原来嘛这个血压，高压最好的时候就是那个啥，才90，低压嘛才50左右，
0: 哎，
5: 最好的时候那个平躺的时候吧，也就是60吧，身上总感觉老没劲儿，哎，血压低啊，就憋得我那个上不来气儿了，可是我知道我吃了咱们那个哎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高压120，低压80，
0: 太好了。
5: 血压一上来以后啊，这个喘气儿也拥护了，也畅快了。完了以后，这个心情也好了。
0: 正好。其实您要考虑，您知道为什么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哎，咱先说什么呢？叫气血足，是不是啊？血脉通达。尤其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以前也用过一些个这个治疗低血压的药。你吃什么药？这位朋友，低血压？
5: 生脉饮。
0: 哎，生脉饮，对吧？所以你再看生脉饮，它说明书干嘛的？它主要就是补气血的，对不对？那么把咱们这病根直接给拿掉了。其实说心里话，你这根好了，脾胃生化有源，转换得当，加上呢咱们的血脉通路通，其实咱吃大米干饭都能补气血，对吧？咱不用药也开始能够改变这块了。你想什么呢？这是不是开始逐渐变好了？对不对？良性循环了，对不对？
5: 啊，对对，因为像我以前那个买那个生脉饮嘛，我买到的都是那个人参方的，我都是两只两只的喝。
0: 你看人参方还两只两只喝，
5: 也没有多大这个效果，
0: 是吧？
5: 所以我这回啊，那个再也不用喝这个生脉饮，反倒这个血压上来了，所以我这个脑瓜子现在也不迷糊了呀，而且这个原来嘛身上还长了一个脂肪瘤嘛，本来嘛我还想着我说啥时候啊。狠下心，去医院那个啥，直接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做这个越长越大，我老惦记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0: 对，
5: 也害怕，所以我就迟迟没敢去。不过吧，这个这回啊，吃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我发现我这个脂肪瘤啊变得软乎了，
0: 好，好，
5: 我自己那个摸它嘛，一点一点就变小。说这个时候呢，您说这个人体那个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所以我现在亲身感受到了。
0: 哎，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别看这是像个顺口溜似的，但是呢，反映出来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人体三通之后，五脏活了，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有活力了，你说身上能得病吗？他不能得病啊，对不对？人是良性循环的，疾病都消失了呀。而且呢，咱们用的是好药。啥叫好药？我给大家讲，一用就灵的药才是好药。咱们这个药就是一用就见效，是不是啊？而且我们的方子传承了300多年，381年。那我给大伙儿说到咱们这个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是史国公的后人。一说到史国公，大伙儿也讲到，他有很多的这个传世秘方，包括两个秘方很有名，一个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就是咱们的灵气方。而且还有什么的巧合的？五合康寿生产企业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它是史国公在这个明朝时期创立的，迄今为止呢300多年，咱们今天重新相聚，强强联合，那么也就是造就咱们这个好药在行业内，包括在我们的临床上治愈率是遥遥领先的。您用的是好药啊，非常好，这位朋友放心用，明白吧？
5: 怪不得嘞，传下380多年啊，
0: 对，
5: 还是中华老字号，怪不得我用的那个效果能够这么好嘞。
0: 没错，效果好是吧？一个是传承381年的方了，另一个呢是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做的药啊，而且咱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正对你的症。老话讲什么呢？药对症一口汤，药用错一箩筐。用船装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来讲，你看，一吃嘛嘛香，脾胃功能强大；二气血足了，气血是咱们血运行的关键，源源不断的五脏六腑得到血氧供给，我们才能够身体体征变得舒服了，症状变得消失了。你为啥脑袋咱不迷糊了？对不对？咱们气血足了啊？为啥有劲儿了？这劲儿从哪儿来的？不就是咱们吃的东西能转化了吗？对不对？脾胃通道通了。过去很多人说了，燕老师，你看我挺能吃，吃哪儿去了？有很多人说我虚胖，胖哪儿去了？其实什么呢？你转化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吸收不了。人家吃到什么呢？四肢的肌肉上去了，咱吃成大兔子了。你看很多人什么苹果体型、梨体型， 是不是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转换到咱们的脏腑上，那脂肪都到脂肪肝上头了去了，对不对？有很多脾脏肝的患者，所以说咱们脾胃运化很重要。你这一用，太明显了，太明显了，脾胃通给它通开了，对不对？而且免疫它也会提高，头疼脑热啊，发烧啊，就全都好起来。还有咱们正对咱们的这个病情啥呀？风湿骨病，这个病很遭罪，但是我们治风是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第二通是通血脉，你看看一通，咱们马上就改变了，不疼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血行风自灭，开始逐渐的风寒湿邪往外走，从哪代谢？从肝肾。我们还有三通肝肾呢，咱从根上给咱挖。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就是从这儿来开始治疗，对不对？我们这个病的病根什么呢？肝肾不足，风寒湿邪入侵，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肾功能同步进行治疗。那么一下子咱们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全都给你从根上给这病挖掘了。所以你想想，这一下子治疗是不是从根治疗？哎，而且三通之后，五脏是得营养，五脏是活的，疾病自然是好的。其实您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恢复的就这么好，往后来呢，康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你信我的，你坚持用，效不更方，明白吧？坚持下来，
5: 对对，
0: 好不好？
5: 这点我还是非常相信的。所以说，孙老师，我就是那个啥，现在啥药都不吃，哎，就用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不过这个孙老师啊，我现在这个家里这个药啊，我看了一下不多了，所以我得麻烦您啊，再给我开点药。关键我还不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没有药。这回啊，您可得一定给我开够开足。
0: 对对对，因为目前看您的情况，咱们后续肯定是还要继续坚持两副药左右的。啊，这个中药治病啊，咱们就得循序渐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是不是啊？一步步来。
5: 对。
0: 当地的您那块有没有药，我还不太清楚。这样，您跟场外热线联系。啊，看看能不能订得到，就是400电话跟他们联系，有没有？如果没有，看看能不能从外地别的地方给您就近来调配啊。我不能让老患者断药，所以说这一点你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治病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吧，好不好？坚持下来啊，好吧，这位朋友。
5: 哎，行行，孙老师，行，那我现在立刻马上去打这个场外电话，联系一下，是不是？再见，孙老师。
0: 那咱们就对不多聊了，赶紧行动啊，我们再见。
5: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8: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7: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8: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9: 共筑健康中国。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开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有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6: 在线。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

0: 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最近呢，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反映，说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血糖超出了正常范围，不知道为什么会得上糖尿病这种富贵病。那么，糖尿病到底是不是吃出来的？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霍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对霍亚杰主任啊比较熟悉，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可能对霍主任还比较陌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霍亚杰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霍亚杰，郑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河南省医院协会基层糖尿病管理分会委员，郑州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疗，擅长糖尿病全过程管理、肥胖及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甲状腺疾病、继发性高血压、肾上腺及垂体等疾病的诊治。
0: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把霍亚杰主任啊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其实呢，今天要和大家聊糖尿病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听说过糖尿病这个名字，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的话，也会注意到那么我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其实也是在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也想先请霍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什么是糖尿病。哎，我们平时还听说二型糖尿病，有很多朋友说这二型糖尿病和糖尿病是不是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简单的画上一个等号呢？霍主任。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糖尿病的话，它是一大类血糖升高的一个疾病的总称。那我们二型糖尿病的话，它其实不能和糖尿病是直接划等号的，但是的话它占我们所有糖尿病里面的大概90%。
0: 哦，是糖尿病当中的一种一个类型，
1: 最常见的一类。
0: 但是它不能够代表所有的糖尿病。
1: 对。
0: 哎，那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咱们刚才所谈到的二型糖尿病，你也提到了这在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的这个患者当中是占绝大部分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么除了二型糖尿病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我们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好吗？
1: 对。那除了我们二型糖尿病之外，还有一型糖尿病啊、妊娠期糖尿病，还有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0: 哦，是的。好，那么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听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反应啊，觉得这是一个老年病啊。但是最近呢好像我们发现不少的中年人甚至青年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那么二型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可能比较容易得上二型糖尿病呢？
1: 对，首先啊，就是二型糖尿病它主要的病因就是身体里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先讲一下，在讲二型糖尿病之前先讲一下就是胰岛素吧。
0: 好
1: 啊，胰岛素其实它就像一把钥匙，它可以把我们身体细胞，然后负责把我们血里的糖输送到身体细胞去利用啊。那二型糖尿病的话，主要是第一就是咱们的这个细胞对这个钥匙不敏感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胰岛素抵抗，就钥匙还在，但是锁是一个生锈的状态。
0: 哦，
1: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病史时间久了之后，这个胰岛它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减退了，也相当于工厂它生产的钥匙少了。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是锁生锈了，一个是钥匙不够用了。
0: 哦，
1: 那时间久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不能有效的被我们的组织细胞利用，它就会堆积在血液里，我们血糖就高了。这就是二型糖尿病它的一个病理生理机制啊。然后就刚问到了糖尿病的话，现在
0: 越来越多
1: 、并且都年轻化了。
0: 是，
1: 对，确实是。以前我们印象里二型糖尿病都是一些老年人，那目前我们看到很多中青年的还有更年轻一些的啊都越来越多了。它其实它的主要原因还是遗传作为一个打底的一个因素，遗传易感，
0: 遗传因素，
1: 对，但是环境是触发的一个，也就是扣动扳手的，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种我们常见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啊，就相当于遗传给我们埋下了一个易感的种子。那么哈，如果我们家族里面有这样的病史，但他不一定会得病，但由于这种长期的高热量的饮食、久坐不动，或者是经常熬夜、压力大，然后这些就相当于我们给这个种子不停的在浇肥呀、啊、施水，会诱发我们的胰岛素抵抗，从而的话就会慢慢的形成糖尿病。
0: 好的、啊、其实过去呢咱们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您对这个糖尿病有一定了解的话，我就听说过啊，
1: 啊
0: 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一些老年人说，哎呀，这个老年人如果得了糖尿病啊，一般都是二型糖尿病，但是如果青年人呢，那一般都是一型糖尿病。但其实刚才您谈到了，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也在年轻化。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因为霍主任是来自于咱们郑州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内分泌科，那么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见过一些就年纪比较轻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您见过的就是最小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这有多大年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其实这种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昨天我门诊还有一个13岁的一个小胖，
0: 13岁，
1: 对、
0: 哦、
1: 其实在病房还有9岁的、10岁的、
0: 哦、
1: 对，但大概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10岁以上、
0: 嗯、
1: 这种不过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呀，包括目前的现在生活方式呀，也不能排除以后可能还会再年轻化。
0: 嗯，
1: 对，嗯，并且的话，这种病人都有一些特点、
0: 啊。
1: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些超重的、肥胖的，
0: 哦、和肥胖
1: 对，并且是尤其是腹型肥胖为主 的、
0: 哦、好的。
1: 然后还有就是家族里面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有这种家族史的、哎、二型糖尿病病史的。
0: 遗传病史。
1: 对，再一个就是平时。长期久坐不动、
0: 嗯、
1: 然后压力大、
0: 嗯、
1: 啊，这些就是他们一些发病的一些特点。
0: 好，您瞧啊、嗯、我觉得真的我们的这个知识结构啊应该不断的更新，因为过去像我们的一些老听友可能会觉得，如果是青少年的话，那肯定是一型糖尿病天生的，是吧，这个胰岛素绝对的不足。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是在您病房当中像9岁、10岁、13岁这些青少年也见过。那么说到这里啊，不少的青年人或者说这个中青年人会觉得，哦，原来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安全。那么我们经常和大家讲啊，对于任何疾病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呢我们的获益最大。那么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自己比如说到底有没有糖尿病？那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还是症状啊。
1: 对，
0: 那么咱们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格外警惕呢？
1: 对，其实这里的话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还要格外提醒大家一句、
0: 嗯、
1: 那我们临床中很多二型糖尿病早期它是没有典型症状的、
0: 啊、其实没有症状，自己感觉不到、
1: 啊、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血糖高、
0: 哦嗯、
1: 啊，但是呢所以我们不能光凭症状来判断。
0: 好的
1: 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些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最熟知的吧，三多一少。
0: 三多一少，
1: 比如说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
0: 嗯、
1: 然后体重又不明原因的下降、
0: 哦、
1: 啊，这些是它的一些典型信号。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经常容易犯困，或者是皮肤反复容易长结子、
0: 哦、
1: 发炎、
0: 哦、
1: 或者是皮肤瘙痒、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看东西模糊、事物模糊、反复的尿路感染、
0: 嗯、
1: 还有小伤口那种
0: 不容易愈合、
1: 很长时间不愈合、
0: 嗯、
1: 对，只要出现以上这些情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排查一下血糖、
0: 嗯、
1: 啊，因为尤其是还有一些高危人群，有家族史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这些，就算没有症状也要定期的去筛查一下。
0: 好的好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有很多的专家谈到啊，其实我们过去总是觉得如果说得上了疾病早期啊一定会有一些症状，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像刚才这个霍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如果看咱们的教科书啊，说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三多一少，这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体重呢会减轻，会很瘦。但事实上大家想一想啊，刚才霍主任谈到的，哎，我们发现的很多特别像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小的糖尿病患者，他往往还比较胖，是吧？
1: 对，
0: 哎，所以呢咱们如果只靠症状来判断，可能出现症状的时候啊，咱们这个糖尿病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早期了，是吧？
1: 对。
0: 那么霍主任也提到了，想要真正的发现早期的糖尿病，我们还是通过这个体检啊和一些这种检查可以帮助我们。那么问题就来了，有朋友说如果怀疑啊自己得了糖尿病，或者想要排除一下啊自己的血糖有没有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检查呢？另外这个诊断标准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对，其实糖尿病的诊断门槛很低、
0: 嗯、
1: 啊，只要是我们在非应激状态下、
0: 嗯、
1: 就是抽得的静脉血
0: 、哦、
1: 不能是指尖血啊，嗯、
0: 哦
1: 达到我们的标准，就包括空腹超过7、
0: 哦、
1: 或者是餐后 两小时超过11.1，或者是随机血糖超过11.1，啊，加上典型的口干、多饮多尿、乏力这些症状，一次就可以明确诊断。
0: 哦，
1: 啊，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三多胰岛症状，那么我们需要改日复测一次。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明确诊断了。
0: 嗯，
1: 所以啊，糖尿病的门槛确实是很低的。
0: 好的，这个血糖啊，结合如果有症状，咱们如果只要发现了一次，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哦，嗯，这个血糖空腹是吧，大于7，餐后两小时大于11.1，是不是必须这两项都满足才能诊断糖尿病呢？还是说只要任意一项达到，咱们就可以诊断？
1: 只要任意一项达到，我们就可以明确诊断。
0: 哦，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霍主任的介绍啊，那么其实我们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方法啊，或者说诊断的这个标准并不复杂，是吧？我们到医院去，是吧？抽取这个静脉血，
1: 静脉血，
0: 哎，
1: 嗯，
0: 就可以帮我们查出来了啊。那么，说到这里呢，有的朋友说，哎呀，那这个检查啊，刚才明白了，是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体检当中还会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刚才咱们说了餐前餐后，那什么是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哎，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霍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我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内分泌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血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链接啊，在这个链接下方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8: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8: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8: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9: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0: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 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1: 掌声掌声，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2: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3: 哎，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当中啊，那么现在呢，不少的朋友也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到医院去或者在这个检查当中发现有一个指标啊，叫做糖化血红蛋白。另外呢，有一些老糖友，咱们知道，平时自己监测的时候呢，咱们就扎着这个指头，是吧？抽这静脉血。
1: 对。
0: 哎，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到医院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平时我取这个指标的时候扎的这个手指测的血糖，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们请霍主任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行。那我打个比方，大家就好懂了。那我们测的指尖血糖的话，它其实相当于我们给血糖拍了一个即时的快照，它只能反映这一刻的一个血糖的数值，然后它会受你吃什么饭呀、运动啊、情绪的波动的影响。对，那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它就可以反映我们这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相当于是给拍了一个纪录片一样。对，它可以，它不受我们饮食运动这样一个波动的影响。那两者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互补的，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啊。因为我们居家我们监测的血糖它可以查看到我们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糖化就可以评估我们整体的一个血糖控制的一个水平。
0: 好，
1: 所以的话，这两个，尤其是我们体检复查的时候，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0: 您这么一说啊，就我突然想起来这考试来了，是吧？咱平时扎这指头，就相当于一次这个小考，这个小考可能我们发挥的特别好，也可能发挥的特别差，会有波动，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糖化血红蛋白就相当于我们这最近3个月，或者说咱们这一学期我们取得的一个平均。均分，
1: 哎，
0: 是吧？
1: 对，是的。
0: 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来理解啊。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在这个确诊糖尿病之后，这很多朋友会很纠结，是吧？最关心的就是大夫，我到底该怎么治疗啊？是不是一确诊咱们就得考虑要打胰岛素了呢？哎，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霍主任，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可能这样的问题你也会经常被问到啊。
1: 对，这也是咱们老百姓最大的一个误区。其实啊，我们不是所有的病人得了二型糖尿病之后都要立即开始打胰岛素啊。那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刚确诊的二型糖尿病，我们通过这一个严格的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运动干预之后啊，我们再配合一些口服药，血糖是完全能够控制达标的啊。那除非有以下这几种情况啊，我们才会考虑给胰岛素应用。比如说我们刚确诊的血糖非常高的，或者是已经出现糖尿病酮症的，还有的就是自身的胰岛功能相对比较差啊，我们口服降糖药物效果不理想的，还有的或者就是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这些情况我们就可能会短期的给胰岛素来先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 通过饮食运动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之后换成口服药来控制血糖的、所以不用担心胰岛素它不是我们一用上就一辈子去不掉的、后来我们还是要根据病情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选择的
0: 小啊、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要说在这个药物治疗方面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现在这个选择呀越来越多了是吧我发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口服的药物那么另外有的朋友也会问啊像这个二甲双胍啊，这原来很早，可能十几年前、20年前就听说过这种药物，是吧？那么

0: 款碳水化合物吸收的这些口服药，然后再一个就是皮下注射的比较经典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就是某某肽，然后还有胰岛素。当然的话，使用口服药还是皮下注射的药物，这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些肝功能啊、肾功能啊，以及他的并发症的情况，来合理用药的。
1: 嗯，
0: 那二甲双胍的话，它作为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基础用药，确实是一直在我们指南里被推荐啊，作为基础用药。原则上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是要优先选择的啊。一方面的话，二甲双胍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二的话，它还可以抑制肝糖原的释放，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功效。那单用它的话，原则上还不会引起低血糖，并且的话，它对我们的体重也比较友好，然后还价格也比较亲民，
1: 价格亲民，安全性比较高，同时还有利于控制体重
0: 啊，并且的话，几乎和所有的降糖药都能同时搭配使用，对，只要。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啊，一定是排除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不能耐受的人群，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全程应用。
1: 好的，哎，其实谈到药物啊，每一次我们谈到药物啊，谈到胰岛素啊，都会有不少的朋友提出自己的一些顾虑啊。我不知道霍主任在平时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病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个要长期吃药，这是药三分毒啊，是吧，这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另外呢，我们建议一些患者，就比如需要打胰岛素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胰岛素这激素是吧，不能乱用啊。另外很担心这用了会不会上瘾呢，这些问题您平时会不会被问到呢？
0: 对，这个我也特别理解，这是大家的很多人的一种顾虑，
1: 是吧，
0: 很多人都不愿意天天去吃药啊。首先啊，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些所有的正规的降糖药都是经过我们大量的临床一些的循证学验证过的，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它整体的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但是药物确实也有少数人会存在这种不良的一些反应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中招啊，咱们只要在定期去复查肝肾功，然后遵医嘱，不要随便的加减药物，我们就可以规避大量的这种药物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就比如说药物它本身存在这种小的风险，对比我们这种长期的居高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会造成心呀、肝呀、肾呀，包括这些微循环、眼睛啊这些，包括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来看，其实药物的副作用，会更小一些，
1: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对，
1: 其实就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您真的对这个药物的副作用非常非常的纠结的话，我们想一想，到底是使用这个药物这个所谓的副作用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高，还是说面对疾病我们不使用药物不治疗啊，我们面对的风险高，其实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是吧？哎，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发出节目预告贴之后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开始提问了。我们来回答咱们的一位这个微信群友的问题啊，他说呢，霍主任，我父亲啊今年62岁了，是去年查出来的糖尿病，他平时啊特别爱吃面条。爱吃米饭，但是现在是吓得一口都不敢吃了。每天呢就是窝头啊、杂粮啊这些东西很多，而且呢不知道是心理的原因还是确实是受到这个饮食的影响。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感觉人瘦了不少，精神也不好。我们这位朋友说啊，这个糖尿病患者说真的不能够吃主食吗？到底怎么吃才能够既能够控制住这个血糖啊，又不缺营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所以专门把它拿出来，这霍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吗？
0: 对，首先他的问题非常的典型，在我们临床中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一个病人，你看中老年初发，然后胰岛功能还可以，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规范的用药之后，他自己又强化了一种生活方式，
1: 是，
0: 然后就开始出现这种体重减轻，
1: 是，
0: 其实在他体重减轻的过程中，他的胰岛功能也会修复，修复的话其实他的药量首先是接下来是可以适当的减量的，他现在出现的乏力症状肯定跟他的饮食有关系，但是跟他的血糖偏低有没有关系，其实也应该去监测一下，对，也要监测一下，那对，那我们这种饮食习惯就确实是应该贯穿我们糖尿病管理的全程，也应该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打底的一个管理手段啊。但是我们不能陷入极端，就是我们发现血糖高之后我们就啥都不敢吃了，也不能还有一种就是我吃了药之后我就随便吃，这两种的话我们其实都要规避，对，其实我们提倡的还是一个营养

0: 均衡，对对，然后控制总热量。大方向就是主食是要定量的，种类是多样化的，对，
1: 哦，
0: 是这样一个大原则。
1: 也不是说一诊断糖尿病，平时生活当中就只能是这个杂粮啊、窝头啊，是吧？但其他的蔬菜呀，啊，包括肉类啊、肉蛋、鲫鱼，其实这些种类咱们都可以吃，只是这个总量的一个控制。
0: 对，总量控制，然后主食是一定要有的啊，只是我们控制一下主食的量就可以，包括咱们的当然建议是以杂粮为主，也不是说我们精致的白米面是不能摄入的啊。
1: 好
0: 对，我们只要掌握住大原则，就每餐自己的拳头，一个拳头大小啊，这里面包括米面，
1: 米面。
0: 包括土豆啊、莲菜啊、红薯呀这些杂粮啊，我们就是粗细搭配
1: 行，
0: 去使用就行。
1: 这其实我注意到，刚才咱们这位朋友在这个谈到他父亲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这个。被这老人呢诊断了糖尿病之后，可能有点接受不了，精神负担也很大。
0: 是的，
1: 哎，其实呢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包括刚才霍主任谈到的，咱们这个饮食啊如何搭配，其实，在咱们的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我们的医生都会给这个患者就相关的这种建议吧。
0: 对，每个人都会交代得很详细。
1: 好。
0: 包。
1: 行，这样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是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这个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会马上回来啊，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糖尿病日常管理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再次提醒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是霍亚杰主任。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
3: 扬。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讲。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5: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其实刚才啊，在我们的这个广告休息时段，霍主任真的非常的细心啊。霍主任说，哎呀，在临床当中关于这个胰岛素，担心胰岛素上瘾的朋友真的很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吧，因为确实是啊，每一次有的朋友都会说打胰岛素会不会上瘾啊，对胰岛素很抗拒、啊、
0: 对，这个胰岛素上瘾是我们现在广为流传的一种错误观念、
1: 哦、
0: 啊，确实错误的，因为胰岛素

0: 本身是我们自身就胰腺本身产生的一种生理性的一种激素，
1: 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来可以分泌的激素，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需要打胰岛素是因为我们自身分泌不够了，它是疾病的病情的需要、就比如说我们眼睛近视一样、你说我眼睛本身都看不清了，我戴上眼睛我就看清楚了、那是不是眼睛让我上瘾了、我肯定不是啊，因为并且的话在临床中我们很多人在疾病的早期我们短期使用之后它的胰岛功能还会有所恢复、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停了胰岛素换成口服药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抗拒啊，就不敢去使用啊。我们该用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的。
1: 好的，对，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咱们说没有人会担心吃饭上瘾吧，是吧？但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是吧？到点了咱们就得吃。其实这个道理呢是这个相似的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咱们刚才讲了，无论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调整生活习惯也好，还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啊去这个定时定量的用药也好，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血糖啊控制到一个达标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血糖控制到底到什么程度算是达标啊？不同的人群咱们这个标准是不是也都完全一样的？霍主任，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临床中我们糖尿病的管理一定要监测血糖，但这个血糖的目标是多少啊，一定不能一刀切、所以的话我们要个体化的来控制、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中青年、病史又不长、然后没有严重的并发症，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他空腹能控制在4.4到7.0，超过两小时能够控制在10以内，糖化控制在7%以内就算达标。但对于一个年纪比较大，基础疾病又比较多，身体又比较虚弱，并且存在这种反复低血糖啊或者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类患者，我们还建议他的糖化放宽到8%左右，甚至可以更宽。对，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优先避免这种低血糖的这种危害啊。对他们来说，这严重的低血糖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比他的血糖稍微高一点危害更大啊。所以的话我们也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目标范围，然后不要追求越低越好。
1: 好的、看来这个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或者说不同情况的人群是吧、咱们这个标准也不是说就完全都一样的。
0: 是的，
1: 我发现呢咱们遗漏了一个问题啊，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还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呢，刚才在节目当中听霍主任讲啊，咱们这个糖尿病诊断的标准餐后两小时大于11.1。他说呢，我做了这个餐后的血糖啊，去测了，餐后血糖10.7，没有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呢、但是这医生啊，已经开始让我按照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去治疗是吧？去要求自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0: 对，没有达到11.1，但是餐后两小时超过7.8，就是7.8到11.1之间的。
1: 咱们这样吧，霍主任啊，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认为正常人是吧，咱们的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血糖应该是个什么标准？
0: 行。那我们正常人的标准就是空腹血糖一定要在6.1以内。
1: 哦，不高于6.1。
0: 对，然后餐后两小时的血糖7.8以内。
1: 哦，不高于7.8。
0: 对，但是糖尿病的标准刚才说了，空腹超过 7, 餐后两小时超过11.1。但如果处于6.1和7.0之间，超两小时
1: 啊、
0: 控制在处于7.8到11.1之间、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前期。
1: 糖尿病前期。
0: 但糖尿病前期我们需不需要干预？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糖尿病前期我们也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人群。
1: 哦。
0: 对，如果单纯的空腹血糖高，单纯的空腹血糖6.1到7.0之间、或者是单纯的餐后两小时血糖高、这种话我们称为低危人群。
1: 低危人群
0: 我们建议他饮食运动、3个月的时间强化生活方式干预、他是可以往回走的、但如果中危人群的标准就是空腹和餐后都高
1: 、
0: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空腹或餐后高、又同时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腹型肥胖、或者是妊娠期糖尿病的这类人群、我们也归为中危人群、那高危人群就是糖化，刚才说的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5%、这就是高危人群、那么中危和高危其实我们临床中是建议可以药物干预的，但我们选择用药的话也会选择一些就是对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有修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可修饰性的药物、比如说双胍呀、裂镜类的呀、就是比如说塞洛瓦儿酮类的、阿尔坦卡梅抑制剂等等、这些对胰岛贝塔细胞有修复的、通过我们配合着严格的饮食运动，然后

0: 适量的药物，它也是可以往回走的。对，
1: 真的，我觉得
0: 早期强化。
1: 哎，霍主任的讲解非常的就详细啊。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专家跟我们谈到了像这种情况，糖尿病前期。但霍主任刚才提到了，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前期其实也不一样，分为低危、中危、高
0: 危，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最担心的一点啊，就是哎呀，我现在糖尿病前期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就一定会变成一个糖尿病病人呢？还是说有没有希望再重新挤回到正常人的这个序列当中呢？
0: 对，其实糖尿病前期是我们逆转的一个黄金时期。就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经过这样一个规范的去管理，包括强化的饮食，还有一个运动，我们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但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就发展为糖尿病了。
1: 好的，哎，说到这里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控制，不少的朋友说啊，因为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说他自己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话题也比较关注。发现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啊，就是糖尿病的管理，咱们要靠五驾马车。哎，那么我也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啊，咱们说这五驾马车它指的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好吗？
0: 这个五驾马车就是我们糖尿病综合管理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理念啊。然后这五个方面其实建议我们齐头并进的，我们缺一个其实都不合适。第一驾马车就是我们所谓的健康教育，就包括我们自己学习，包括我们医生给予的一个科普知识的讲解。
1: 那今天您在做的就算是健康教育
0: 啊，健康教育，对，所以我们懂病才能管好病，
1: 是，
0: 对，这是第一个首要的。第二驾马车就是我们的饮食治疗，
1: 饮食治疗，
0: 对，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挨饿，我们要科学的去吃饭，这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基础，
1: 是
0: 啊。第三驾就是我们的运动。运动就是合理的运动，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第四驾马车就是我们所谓的药物治疗啊。我们在饮食运动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遵医嘱给予适当的药物应用。
1: 对。
0: 第五驾就是我们要定期监测血糖。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实时的掌握自己血糖控制的情况啊，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方案调整。对，所以五驾马车一起跑，我们的血糖才能管理得更好。
1: 好，
0: 确实这样的啊。
1: 既然说到五驾马车了，那么有一些问题啊，虽然老生常谈，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谈。比如刚才其实在节目上半部分，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因为朋友问到了，咱们涉及到关于这个吃的问题，咱们还是得先说饮食啊，因为咱们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发现不少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旦确诊之后，可能就觉得哎呀，得了糖尿病，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么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特别像现在啊，包括咱们平时这个瓜果梨桃啊，就水果下来的季节，很多朋友说这水果因为它有糖，所以一点都不敢碰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借着我们节目的时间吧，也请霍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0: 行，可以。其实糖尿病真的不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我们讲究的还是总量控制，总量控制，对，然后合理的进行一个搭配啊。对于绝大多数的话，我们的食物都是可以选择的，只是一个分量的问题啊。首先还是主食是一定要吃的啊。但是我们就把握住量，就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刚才说了粗细搭配就行了，里面包括杂粮啊、土豆啊、米面啊，就掌握住这样一个量。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鸡鸭鱼虾，
1: 优质蛋白
0: 包括肉蛋奶豆。
1: 好的，肉蛋
0: 奶，对对对，优质蛋白。我们蔬菜的话一定要正常的可以适量的多吃，比如说一顿一捧啊，就500克吧一天，但是要求少油少盐。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水果其实也是要限量的，可以吃，就每天就4两左右，就大概就是一个小苹果的量。还有就是坚果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摄入的，就我们每天可以自己的把抓一小把这样的一个总量啊，这是一天的一个食物的种类和量。那我们其实在吃饭的时候还讲究一个吃饭的顺序。
1: 顺序有讲究
0: 这也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先摄入一些纤维，就是蔬菜然后再摄入一些蛋白质。因为这些的话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铺垫，
1: 对，
0: 相当于有一些饱腹感。
1: 蔬菜吃进去先把胃撑起来，
0: 对，
1: 觉得有点饱了，是吧？
0: 对，然后最后呢我们再吃主食，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血糖更平稳。
1: 好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或者说正常人，是吧，你想控制体重的，这办法它也行，
0: 对，
1: 是吧？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刚才咱们讲这个饮食，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都是有一些个体化的差异的，我们身高不一样啊，是吧，病情可能也不一样啊，可能每一个人每天摄入的总热量或者这个营养的搭配是会有些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不知道在咱们 医院在咱们或者说在咱们内分泌科或者说咱们有没有这种营养科呀，就医生可以根据患者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给我们特别具体化的建议，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哦，有啊，
0: 对，专门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啊，给他一个热量，
1: 嗯，
0: 包括他的运动情况，给他一个热量，就还有包括食物的一个交换份数，都会给详细的进行讲解。
1: 哦，这太好了，
0: 对
1: 啊，行，这刚才咱们说到这是饮食啊，
0: 嗯，
1: 那么在运动方面呢，哎，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这个糖友？这个霍主任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啊？
0: 其实包括我们指南中也是反复在强调这个运动，
1: 嗯，
0: 运动的话其实包括有氧和力量训练，
1: 嗯，
0: 对，其实建议的话优先选择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氧，比如说快走呀、慢跑啊、骑行啊、游泳啊，还有一些广场舞，
1: 嗯，
0: 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友的，
1: 嗯，
0: 啊，然后时间的话也有要求，建议每周是150分钟左右，
1: 嗯，
0: 啊，这种中等强度的锻炼，简单的说就是每周可以5次啊，每次30分钟左右，
1: 嗯，
0: 啊，同时的话，我们可以达到就是心率略快，说话就是稍微
1: 喘，有点
0: 喘，
1: 对，啊，微微出汗，
0: 但是不能唱歌那种程度，
1: 好，
0: 啊，
1: 就
0: 是，
1: 明白了，
0: 啊，
1: 就是不要太累，
0: 对，自己能够耐受，同时的话还要建议每周加2到3次的力量训练。就是抗阻，比如说，
1: 您说到这儿啊，
0: uh-huh.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网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秦女士啊，提了一个问题，她说霍主任啊，我每天在家都做家务啊，买菜做饭，
0: 嗯，
1: 忙里忙外，这个一整天，其实这个运动量也不小啊，那这个算不算是运动了呢？还需不需要专门的锻炼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0: 对，这个居家干家务，它也是一种运动，但是它不能代替我们的糖尿病的这种，嗯，我们指南里强调这种有氧啊、力量，
1: 啊，
0: 它力度是达不到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其实，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1: 力量
0: 其实现在包括国家都强调，以前前两段简明喊得很好，很火的时候，其实你没发现国家也在喊大家纯肌肉，
1: 是，
0: 对，
1: 啊，增加这个
0: 肌肉
1: 的含量，
0: 增加
1: 肌肉，
0: 因为肌肉的含量大的话，我们的代谢率就可以提高，
1: 是，
0: 对，我们的血糖调控就会更稳，
1: 哦，
0: 因为尤其是我们下肢的肌肉量，它是我们的最大的储糖空间，第二大储糖空间，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糖有地方可以去，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糖调节能力会更好，所以对于糖友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格外重视，每周2到3次的一个力量训练，包括哑铃啊、
1: 嗯、
0: 俯卧撑啊、深蹲呀，对，这种的话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好的，
0: 嗯，
1: 哎，我觉得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以前真的有不少的朋友说，哎，我就专门运动多麻烦呢，是吧，我还得抽出来时间，我在家里干家务，这不一样是运动吗？但是刚才这霍主任谈到了，即便只作为有氧运动，可能普通的家务也是达不到这样的运动量的，
0: 对，
1: 何况我们现在啊还提倡大家在有氧运动的同时能做一些力量训练，帮助加强咱们的肌肉，
0: 对，
1: 是吧，哎，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那问题又来了啊，像这个具体的运动锻炼的方法在咱们医院当中可不可以得到专业医生的一些专业建议呢？
0: 有，像我们医院就有专门的运动康复科，嗯，
1: 运动康复科，
0: 嗯，对，
1: 哦，
0: 他们就会针对每个人的，就是我们会给他做一个体测，
1: 嗯，
0: 就是他的体内的肌肉、脂肪还有水分的一个占比，看他的一个代谢表现，根据他的这样一个体成分的一个表现，给他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的范围。
1: 这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
0: 对，非常个体化，因为特别大的体重人有可能膝盖负担太重，
1: 对，
0: 所以有些运动是不适合的，
1: 是，
0: 所以就会量身定做这种有氧啊运动的一个处方。
1: 好的好的，这样啊，本来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可是啊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下一次您如果想提问的话，也一定请尽早的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或者说呢是拨打热线的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打电话啊。这样吧，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霍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霍主任
0: 啊，我门诊时间一般情况下就是每周一每周四啊，经常出诊的就是我们一楼有一个体重管理中心，
1: 啊，
0: 那个多学科的，但我的门诊的名字叫糖尿病逆转门诊。
1: 好的，
0: 对，
1: 周一周四是上午还是
0: 全天？
1: 全天
0: 啊，
1: 就在咱们这个郑州中心医院老园区一楼，嗯，是吧？
0: 对，
1: 好好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霍主任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每周一或者周四啊上午下午都可以到咱们郑州中心医院来找到霍主任。 任啊，霍亚杰主任进行这个面诊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霍主任，辛苦了。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正在进行中。
2: 最近呢，咱们来给大家带来的1.98块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的活动一天比一天火热，不少听友说上了年纪之后自己早餐吃的是越来越简单，实在是没想到通过一杯豆浆就可以帮助自己轻轻松松食养起来。
1: 没错，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其实呢，大家对于豆浆并不陌生，很多乳糖不耐受的听友呢，都会把豆浆作为奶制品的这种替代品啊，算是平替，坚持喝豆浆。其实呢，就是在摄入豆浆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钙、镁、铁等等的一些微量元素。可以说呢，一杯豆浆啊，是承载了咱们老百姓对于健康最朴实的需求。
2: 是的，但是自己要是在家里买豆子、泡豆子，做完还要洗豆浆机，确实是特别麻烦。除了采用优质的大豆外，还有黄芪、党参、枸杞、大枣、桂圆等五种道地的食材。厂家是山东老字号企业，去除了党参和黄芪的苦涩，保留了枸杞和大枣的微甜，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最关键的是，今天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每天只要1.98块。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市场售价呢是每大袋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现在呢只要您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按照100天的团购周期订购的话呢，每天只要1.98块。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呢，还能够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之后再付款。那产品收到之后呢，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2: 原价每大袋是59块钱，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只要1.98块，订购满100天就再送100天的量，拿到手30天内不满意还能退。这一层层保障呢，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宠上天了哈！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个，所以订购热线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我这里看到听友询问说，每天只要1.98块，订购100天还可以免费加送100天，福利这么大，品质不会有问题吧？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咱们的活动呢是千真万确啊，产品的品质呢也是同样经得起考验。配料表里面呢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厂家呢是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采用的黄芪呢是陇西道地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箭杆黄芪，用的党参呢是山西长治的，还有黑龙江黑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大豆、宁夏的大枣和枸杞。这么说吧，正是因为呢咱们配料表选择的地道啊，所以说品质和口感您可以放心。用温水去冲调不结块，喝一口香浓丝滑，还会带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就是叔叔阿姨们爱喝的那个味儿。
1: 没错，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这三好豆浆粉品质确实不一般。您喝到的每一口都不添加蔗糖，配料呢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市场售价每大袋59块钱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呢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朋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张叔叔拨打了我们的400-710-0578，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订购了。这一次呢，他享受到了订购100天就免费再加送100天的福利。他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可是以前呢，自己买回来啊，泡水喝，总觉得有苦涩的味道，坚持不下来。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呢能冲一大杯，味道也好啊，比自己呢在家里面打的豆浆还要香浓。今天呢，正好有1.98元的活动，毫不犹豫订了一个100天的量，正好是前20名又不花钱领到了100天的量。活动是真的，这个品质也是真的。
1: 我这里看到李阿姨也是拨打了我们的400-710-0578，她说豆浆以前都喝过，但现在喝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感觉啊大不一样。这喝与不喝不一样，坚持喝和偶尔喝感觉更不一样。身边老伙伴问从哪儿买的，我也想尝一尝啊。毕竟啊，这人过了60岁呢，黄芪党参在秋冬季节就是应该吃起来的。可是单独买黄芪和党参花钱多，还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好了，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把关，而且每天只要1.98元，订10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再拿到100天的量。老姐们啊，拼在一起买啊，更划算了哈！
0: 再次提醒大家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百天的专项补贴计划呢，也正在进行当中。选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大枣，按照传统的配比啊，经过现代工艺研磨而成的豆浆粉，市场价格呢是每袋59元。今天呢，拨打热线参与活动的话，每天只要1.98元。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能够获取双重的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呢，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呢，我们是为您送货到家，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
0: 没错，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呢，把这个精气神啊还能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更加有营养。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
1: 没错，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2026年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市场价格每袋59元。今天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

0: 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提醒大家一次，活动热线正在开通，而福利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起大拇指。而黄芪党参对于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于血的滋补，是日常养生类的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
0: 不得不说一句的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会结束，这福利名额呢也只剩下个位数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拨打热线呢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您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播报一次活动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直播的健康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您身体当中存在什么样的疾病，过去怎么治也没治好，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疑难杂症，现在怎么努力都感觉不行的，你都可以来找我，那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师呢帮助你把他们化解掉。因为啊，世间没有不治之症，只有不知之症。只要我们知道啊，这个病它叫什么名字，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有办法解决。所以呢，无论您过去怎么都没治好，还是说呢怎么努力都不行，咱都不怕，您来找我，那我帮你呢来解决这个疾病。所以啊，我说家人朋友们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自己也好，身边人也罢啊，那么呢有问题有困难都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咱们共同面对，石老师呢帮助大伙儿来化解这些个难题，让大家呀、真正的离苦得乐。那么说到这个词啊，叫离苦得乐，大伙儿都知道啊，说石老师，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位家人呢都是善良的，我们很多老朋友说了，咱们都是菩萨心肠啊，啊，真的啊，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善良，那说到这个所谓菩萨心肠，有人曾经问过我，啊，说石老师，您说说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觉得呀，这个话题是从这儿来啊，是不是说我们要出于什么什么目的，我们才去帮助某一个人啊，帮助某一件事情去完成？哎呀，说我一看这个家庭挺有钱，哎，那我得帮他好好治啊，我得回点回报，是不是啊？他得回报我。哎呀，那家太穷了，那我不能管，那我不能帮他，那我说这个他就不是善良了，对吧？那叫伪善。所以大伙儿咱们记着啊，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善良是什么呢？善良啊，是无目的的，是不动声色的。你去帮助人，你是发自内心的，你是不求回报的，这才叫真正的善良啊！啊，你说我坐个公交车，或者是说坐地铁，啊，尤其坐地铁，哎，我看着一个挺可怜的老太太，走路都费劲，哎，我给她让个座，让完座之后啊，我就在她身边晃悠，啊，这老太太一看，哎呀，她给我让的座。你说他心里能舒服吗？他得跟他想啊，是吧？我得嘴上得谢谢他，是不是啊？得到下一站我下了之后还让他坐。哎呀，你看，想的就多了啊！你自个儿心里也琢磨，哎，你看我多好啊！我给老太太让座了，我呀都比你们强啊！你们都不让我让，你看，其实这也不叫善良，你那叫啥呀？你那也叫伪善。你给老太太让座，那咱就赶紧的，趁老太太不注意，咱们走到前头去。或者呢找那个隐蔽的角落，你在那儿一待，或者地铁上咱们去别的车厢，别让他看着你，他看着你他心里他也不得劲儿，您知道吗？你帮助人你得让他舒服，你让他 哎，感觉你不是给他让座，你是要到站了，你要下车走了，这才是什么叫真正的善良。所以说呀，各位，善良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动声色的，没有目的的，让大伙儿呢感到舒服的。所以在节目里头啊，我也想听我节目的家人们，您呢也能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做一些善事。当然咱们一定要量力而行，我知道大伙儿都不容易，那得病的家庭哪有说是啊这富富裕裕的，是不是啊？因为大伙儿因病呢都是生活拮据的，或者是说呢有很多家庭是因病变得一贫如洗的，也是大有人在的呀。所以说呢，我觉着呀，我对大伙儿，您可能感觉到我们最大的善良是我这一门心思啊，想让大家看好病，吃好药，人人都平等，对吧？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最实际的。其实人生下来呀就是平等的，不该的因为疾病，因为钱财，最后呢分出哪个三六九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分专利费都不要，我也要全国统一的一个价格，我的药一块钱一片药，我们只用一块钱。那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上咱的好药，都能用上咱这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嘴里那又灵又奇的药啊，让大伙儿呢通过用药都能健康的活到99，咱都手拉手奔着100走。而很多的时候啊，疾病发展的速度是远远超出我们意料的。我今天呢再有一番感慨之后呢，想给大伙儿讲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身边的患者啊，我希望大伙儿都做善事。您听听他，您听听他啊，这位老患者呢是四川成都的，姓孟，老大哥，退休好几年啊，因为他的身体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特别不好，怎么呢？你听我讲，说他呢经常感觉到什么呢？心慌，烂糟糟的。那但是呢不是说那种心绞痛的大发作，跟那心绞痛还是有区别的。平时呢总想着呀这个挺一挺，是吧，忍一忍，这不就过去了吗？也就是意味什么呢？这个基础的指标慢性的疾病他都没有。那么最近呢他觉得这个心慌这个劲儿有点偏重，他自己就猜什么呢？哎呀，我自个儿没睡好觉，哎呀没休息好，是不是啊？这个问题不大，反正就叫心慌嘛，啊，挺挺就过去了。其实这个劲儿啊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最近是重了。那这样又过了一周，心慌哎感觉明显好多了，那既然好转了，你看就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了。结果是什么呢？打消念头之后，那天上午啊，这老孟大哥吃完饭突然这筷子跟那碗就拿不住了，拿不住了就往地下掉，他直接伸手啊就去接那筷子，往那一哈腰，但是咣当一下子他顺着也摔倒了，也摔倒了。那虽然能叫醒，但是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他就不能动。哎呀，这一下给老伴吓坏了，给家里的人吓坏了，赶紧打120啊，送到医院做个 CT， 提示什么的，大面积脑梗死。各位怪不怪，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他就来了一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啊这时候给他做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他入院肯定要做个心电图，结果呢都以为心电图不会有大问题，但是这心电图居然发现了房颤。大伙做过心电图的都知道啊，你不发病的时候那做不出来呀，是不是啊？但是他什么的，你看脑梗晕倒到医院之后一做心电图，他什么呢，不是挑时候的，哎呀心难受做，不是，对吧，顺便做就做出来什么的房颤。说明什么？各位，说明这个颤它也

是一时半会儿了，哎呀，赶紧抢救吧！啊，救治的还是比较及时的。老孟大哥这个生命体征相对也是比较平稳的，住了几天监护室 ICU 之后，又转到普通病房了，脱离危险。医院折腾有一个来月呀，连抢救带 ICU 加上药，这费用加的一块堆儿，自个儿讲了，去了报销花了小40000。那出院的时候呢，也是不太灵便，半身不遂。那蒋华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也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啊，口齿呢不是很清晰，但是呢能说整句儿啊。后来呢，经人介绍我们相识了，哎，遇到我了，哎，服用了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进行治疗，用上3天呢，他觉着自己的气儿够用了，说话有劲儿了，用了1星期，手脚开始有温度了。用了一副药，端着那胳膊可以放下来，可以抬上去，收放自如了，而且有劲儿了。那自己拎个5-6斤的东西没问题，没问题。慢慢的通过3副药，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治疗呢，老孟大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个房颤呢、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些毛病都彻底的好了。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第一个大面积脑梗逐渐的。啊，消散了，没有了，病灶呢已经开始，哎，发现不了了，还有心脏指标也正常，慢慢的呢其他药也在停，咱的药也开始停药了。这个病例呢很典型，因为他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发病，所以说呢我也安排了人做了一个跟踪调查。那迄今为止呢，就是这么几个月过去，他也一直没有再犯过这个房颤和脑梗，非常好。而且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讲这个善良的事儿，老孟大哥跟我讲啊，他以前呢讲话家里头油瓶子倒了都不服，啊，买瓶酱油呢从来轮不到他，更何况是说到外面去做什么善事都不做，那自个儿还不来自个儿呢，是不是啊？就感觉什么的，心慌慌的不舒服，总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人生性特点，以前他也没做过什么，这个时候病一好，你猜他做什么事儿了？他家里是老旧小区，啊，旁边那个杂草啊。啊，这个土地上面长的一些个，哎，这个杂草东西啊，还包括呢，平时啊，哎，有邻居乱扔的一些垃圾，垃圾箱旁边烂糟糟的。他说了，我这次病好之后，我看到这个，我都收拾收拾。我觉得这是什么呢？力所能及的，能做的一些善事儿，别的我可能做不了，我也没那么大气力，我也没那么大的钱财，但是我总听史老师讲，什么是善良啊？善良是小事开始。不是非得惊天动地的做某某某的大事件，各位，啥是善良？这是真正的善良，对吧？力所能及，我能做，我能做好。而且呢，你看，就这些事而言，平常人是发现不了的。谁能特意瞅？哎呀，今天垃圾箱挺干净。谁能特意瞅？哎呀，这片地，哎，这个杂草怎么没了呢？没有人会注意。但是，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各位，这是真善良。而且呢，通过老孟大哥，啊，已经有20多位患者也在使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人人都见效，人人都见好。这是啥？这是真正善良，自己健康的没忘了周围的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真好啊。所以说我讲了啊，其实有健康、善良的事情啊，自然而然的就来了。那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去做善良的事情呢？对不对？自己都顾不来自个儿呢，哎，那咱们真正的离苦得乐呀。分析一下老孟大哥这病例，各位，咱们呢说到他之前，你看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没有什么基础症状，就是心慌，偶尔发作，一发作连续慌个3-5天，过后哎好了，没啥事儿了。啊，那阵的时候呢，我们还问临床有什么具体症状，睡不好觉。上来那一阵心慌，呼一下冒下汗就好了，不碍事儿。结果什么呢？大面积脑梗，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房颤。其实通过这个事情，我想给大伙儿提个醒，怎么呢？您呐一定要注意身体微妙病，尤其是老同志，明白吗？咱们岁数在这儿了，啊，心脏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就是心脏在预警。你不重视，你到最后你再重视的时候，已经其实是来不及了。各位，临床来看，咱们国家其实是心脏病，特别是房颤的大国。但是很多的听众呢，对于这个房颤，啊，这个概念知之甚少，与咱们谈之色变的，比如。

说脑梗啊、心梗啊，像什么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哎，这个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房颤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只是心脏病的一个症状，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房颤归属于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咱们根据调查呢，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的风险，它会增加到5倍，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到3倍，死亡的风险率也会增加2倍。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是没有明显的不适感的，那除非是剧烈房颤啊，一般呢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这个房颤被称为叫沉默的杀手。那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什么呢？在治疗上没有什么太好的预防的方法，一旦查出房颤，绝大多数患者咱们使用的方法就是一些口服药，医生会给开什么像阿司匹林的啊，这个花法林的等等，就这种类型的。其实他们这种类型的药性质都差不多，干嘛？阻止血栓的形成。哎，所以我们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各位，其实啊，咱目前来看，国人所出现的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一定是吃出来的，肥甘厚腻现在比较典型，大鱼大肉，是不是啊？而且呢，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制，烟酒无度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应的看到啊，其实有很多人其实烟酒也无度，饮食也是肥甘厚腻过多，但是呢这种病呢离他却有点远，不容易得。为什么？我们临床调查一看，哟，这些人的脾胃的转化能力，就是我们的脾胃通道它通得非常好，跟什么？跟先天有关系，跟后天也有关系。那其实如果说这个饮食已经不节了，但是没出现这种问题的，就是感谢爹妈父母给的好体质。但是大部分人呢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没有这种幸运的，怎么呢？吃进身体的油脂转化不掉，最后变成血脂了，堆积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脾胃通道根本就转化不了了，通不了了，所以人体这第一大通道就堵了，堵了就不干活了呗，对不对？营养输布不了，垃圾糟粕整个也排不出去，全都给谁了？推给血液了，推到血脉里头了，所以这个血液它就遭殃了。那遭殃了，你看脾胃虚弱之后呢，你看通道通了，机体免疫力会下降，会遭受风寒湿邪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就会导致血液污染，对不对？全都推给血脉了。那么再来，它本身代谢不掉垃圾了，对不对？这个垃圾推给血液，血液怎么的循环？循环循环到哪儿？一定是循环给肝肾。这个时候还有一项，就是肝肾有可能的也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解毒代偿的能力就会变差。其实正常来讲呢，肝肾尤其是肾脏每隔4-5分钟就会把咱们周身的血液给滤过一遍，可是一旦呢肝肾通道不通，你血液代谢垃圾这个速度就会减缓，它一减缓是不是就容易堆积，堵就出现了，哎，度就出现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呢、室颤呢啊，还有像什么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啊，像肺气肿、肺心病啊、风湿骨病，特别是什么呢？你看啊，息肉、囊肿、结节，那小的脂肪瘤等等等等，这是淤阻的问题，它是跟咱们这些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不堵不会壅。什么叫壅？壅结肿粒、结节、囊肿、息肉、脂肪瘤，甚至不好的一个病变的，各位，它全是淤堵导致的。你通的好，你排的好，你吸收的好，它不会形成这种。有些人就是觉得哎，自己很倒霉啊，甲状腺上有结节，肠道上有什么的结节，有息肉，是不是啊？然后回头哎，子宫里面有肌瘤啊，身上还爱长什么小的这个脂肪瘤等等等等，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身上总爱长这些东西，我是不是一长瘤体质啊？哎，各位，你要想一想什么叫一长瘤体质，你通了能长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块一定是要通达的。那么人体有什么样的通达的途径呢？其实我们告诉过大家，咱们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第一通道是我们的吸收转化通道，是脾胃通道。脾胃什么呢？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
是人的半条命，胃肠病半条命啊，对吧？它也是我们的免疫抵抗能力的来源，它叫生存通道，这是第一大通道。那第二大通道什么的，血脉，这是咱们的输布营养的通道，对吧？我吃进来东西，我想到咱们的手指尖儿，到咱们脚趾尖儿，哎，给这个神经提供营养，你可别得末梢神经炎。那通过啥？通过血脉输布，是吧？这是叫什么？营养通道。第三什么是肝肾？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不好的从这儿排。你看这就是有规律了，什么呢？一个是往里进的，一个是进来之后输布给各地的，另外一个什么呢？不好的咱往外排的。你看这一下就良性循环了，对吧？三大通道通了，五脏才能有足够的营养，那五脏功能才能正常，咱这五脏庙它才能活，是不是啊？人也就活了，疾病怎么来的就怎么来的，那么它怎么来我们就怎么治，对不对？疾病怎么来的，那我们就怎么去治它。那我们来看用什么呀？有了病一定是要用药啊，这是对立的，是不是？对应的，讲话这把钥匙就得开这把锁的，哎，那么用什么呢？我告诉大家的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咱这药专治三通五活，通三大生命通道和我们的五脏功能。我们用的是什么呢？首先传承了381年的古方子，381年的老药引子，300多年了啊，这是核心。同时呢，把什么样的中药进行发酵？九蒸九窖，古法制备呢，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8年生黄芪。哎，您就琢磨，其实不用这些制备工艺，就这两味药，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是不是啊？就这两种，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不用你怎么提纯，你其实用上它都很好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把它发挥到极致。那我们通过古法的这个九蒸九窖啊，这个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什么呢？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的保留药物的活性。那整个它的药物分子发生变化，以前是大分子，我们转换成人体最易吸收的小分子，叫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那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各位，这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它的吸收效果也是最快的，可以100%的吸收，药劲儿奇大，讲话了一片药顶过去的10片，是不是啊？吃一天顶过去10天呢，药力持久，药力绵长，而且呢药性独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咱们能够彻底的去康复，像脑血栓、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包括风湿骨病、关节疼痛、颈肩腰腿出现的不舒服，包括呢肺气肿、肺心病，那还包括呢像我们啊一些个老患者的老肠炎、老胃病、便秘、腹泻交替之来的，还包括呢像尿尿尿不尽、前列腺病的女同志，总有一些妇科问题的等等。咱们说了，所谓三大通道不通带来的病，这都是我们的主治范围，彻底康复。所以你再看临床当中呢，也只有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所有慢性疾病的基础。能真正的通脾胃的药，各位不多，有很多都是什么呢？就是嘴上能说但实际做不到，有很多的药也只能做到通脾胃，血脉和肝肾是不管的，也管不了。因为什么呢？没有那么好的发酵技术，也没有老药引子，更没有咱们五帝打印的仿生的中药发酵转化，没有，你没有这东西，你用什么制成那个药物呢？对不对呀？有很多药厂，哎呀，我们有名啊，我们怎么着？其实你到药监局一查，就是个小作坊。你再查查鼎恒生，我给大伙儿说了，药盒上咱都能看到了，那叫中华老字号，这是国家批准的、国家认可的、国家给予的保障的，对不对？它不一样啊。中华老字号啊，像盖房子似的，是不是啊？咱这东西有这东西，咱给您打好地基，地基不牢，地动山摇啊。这脾胃功能让你一下子强壮起来了，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还是说呢这个药品本身也罢，这是都能够让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的，非常好。同时呢，二通血脉，血脉必须是什么呢？畅通无阻的啊，它因为是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
其实我们说血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动静脉了。

的、肺栓塞的，你这些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啊。那么血脉畅通，药物精华才能被输送到病灶内部，咱们该清理的清理，该修复的修复。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让所有的疼、麻、胀全部消失的过程。有好多人说了，哎呀，这个五合康瑞灵气房用完咋这么舒服呢？身上这些啊疼啊、酸啊、胀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都没有了，特别好，特别好，是不是啊？都消失了。那这是什么呢？真正的健康啊！那从哪儿开始？从血脉开始。而且更健康的是三通肝肾，肝肾是专门给我们代谢的啊，代谢的。所以说它是人体的安保系统。我们人体残留所有的，包括一些毒素、垃圾，都能给它排泄过去。滤过出去，肝肾畅通，我们人体才能健康。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个化肥呀、农药啊，包括呼吸的空气呀、喝的水呀，哎呀，这些吧，咱们不能细唠。但是我们用一个词儿去说，叫防不胜防，是不是啊？无孔不入。所以咱们一定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其实我觉着，最近咱们来的老患者朋友啊，有很多人呢，身体是没有大的问题的。没有大的症状表现的，但是呢，大伙儿听老师所讲到的这个三大通道，尤其是这肝肾排毒这个通道，大伙儿呢都想用用咱们的五合康瑞灵气房。为什么啊？很简单，有一位老同志说的非常经典一句话，他说，老师，我常年吃药，我这个药毒我也想排一排，我肝肾要不行了，这块也排不出去了，那我就遭罪了，我不想遭罪，我提前做个准备，我想把这三大通道通一通，咱别得那病不更好吗？是吧？真是这样，与其得了再治，哎，咱们提前预防一下很好。所以说这老同志，我们也没让他多定药，因为我们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就是一副就可以了。我让他拿了一副，哎，吃完几天感觉非常好。他自个儿说了，我都眼瞅着这个垃圾在往外走，那大便黑乎乎油汪汪的，那是啥？不就是毒吗？对吧？以前咋不这样？只有吃完这个药之后有这种感觉，胃口一下子开了，身体一下子没那么沉了，对吧？排便自个儿眼瞅着能看到毒在往外走，你说啥是好药？这是好药啊，是不是啊？所以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唠到这儿，各位，咱们的灵气方呢是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气方，我觉着好像冥冥之中是安排好的一样。因为我的方子呢是我的师傅，他姓史，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史国公在明朝崇祯年创办的，历经381年呐、啊，这史家传承又汇到一块儿了、哎、正是因为我们的强强联合，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气方，效果突出，小病微病30天。而且还有一个，好多朋友说这药是真不错的啊，好多的这些个常年的久病的、一体多病的，咱们老患者都在用。那我们很关心它的价格，我觉着没有比咱们的价格再良心的了，真的这样。各位，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出口国外是9美金，折合人民币60多，对吧？这么高在很多地区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效果，我拍胸脯说它效果真好，对吧？没有好效果，没有好疗效，哪有抢购的热潮啊？哎，正是因为咱效果，因为我们的分子小，100%吸收，不浪费药效，我们药效强，药效持久，药力绵长，一片顶10片。你再加上老外对于咱们的中医药认可度它越来越高，因为中医药咱知道没副作用，对吧？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那老同志说了，老师啊，我最近开个胰岛素，我一看，哟，这胰岛素这说明书怎么跟那个书似的，一本书那么老厚，再往后一翻啊，副作用占到了2/3，1/3讲功效，讲药理作用，2/3全是副作用。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啊？各位，即使保胎用的那个环孢素，那是保胎的，是吧？现在也用上环孢素了，怎么着？环孢素你大伙儿去看看那个说明书是啥，一本书啊，真的是可以出书立作了。为啥？你看后面所有的副作用，看完都触目惊心，看完都触目惊心呐、啊，各位。那咱们国内，我告诉各位，咱们这好药安全高效，是不是啊？价格还这么好，我在。

0: 临床几十年了，我其实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还是人财两空的。作为医者，作为学者啊，我觉得呢，我是饱受过欺凌和无助的，我是能理解大伙儿的，特别是因病返贫、因病而无助的窘境的。过去的时候啊，我说过善良，我用很多的时间，用我的微薄的工资帮过很多人。我那时候总觉着呀，能帮一位呢是一位。但是后来呀，我从把五合康寿灵气方研究成功，面对世界各地的患者，我就在想，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说从幕后走到台前。现在我也说这句话，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百姓，或者你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孤寡老人，我让呢所有的患者都能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所以各位，我秉承这个原则，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我们老患者一律一片药只卖一块钱。那国外多少钱你创汇呀、出口啊咱不管，是不是啊？我们国内老患者啊，不管你是新患者还是老听众，咱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大伙儿你尽管放心啊，一片药就是一块钱，我是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的，踏踏实实的用。而且呢，还有咱没用过的，说咱想试试看的，可以，你可以订购上一副药，对不对？你回去用，因为我们的患者朋友一用就好，一用就灵。为啥说咱灵奇方是老百姓嘴里的灵药啊？对吧？没问题，那吃不好算我的，我也讲过，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但是呢，提醒大伙儿啊，因为订药的朋友最近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限购了，每位患者咱每个电话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了。为啥呀？我发自内腑的讲啊，很多患者朋友都想这机会公等，但是没有药。你会发现，即使我们说到一块钱一片药，你买不着，这可能也是干瞪眼儿，是不是啊？更多的时候也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的。更何况什么的，不是什么样的慢性疾病都能拖的，有的是拖不得的，有的是等不起的。还有很多的患者是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的，疾病是发展的，可能就是一个变天，可能就是一阵雨，可能就是一个小北风，就把自己的命拖没了。碰到好药不容易，尤其咱们第五代药，尤其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药，尤其是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的药，尤其是老百姓咱们嘴里头这个又灵又奇的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觉着是真正的能解决你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现在一片药仅仅一块钱，那谁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哎，没有任何理由您再拒绝健康了。这个价格，我觉得不伤筋不动骨啊！抓紧时间，咱们行动起来，走进来啊，走进来。更多的时候啊，我也希望大伙儿呢都能真正的从中受益。好，下面时间是这样，应大伙儿的要求，说石老师，您多留点时间给我们来通话啊！想要跟我通话的朋友非常多，这些天呢要求呼声更高了。啊，是大家伙对我的热情爱戴啊，对我的拥护，特别是对我的认可，我都记心里了啊。老患者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石老师呢也会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解决您的病痛啊。所以我不啰啰嗦了，咱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尽我所能啊去帮助您解决病痛之苦。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 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4: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我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受益者了。
0: 受益者。
4: 这已经是
0: 好。
4: 哎，当时买了一副药，原价买的。
0: 嗯。
4: 哎，这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0: 哎，
4: 当时没活动，说实在的，我当时还感觉到心疼钱贵呢，因为我这个病啊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
0: 哎，
4: 这次体验到效果了，这次说啥都要买够。
0: 嗯嗯嗯，好。
4: 哎，我就觉得这个，对，我就觉得这个老字号的就是不一样，而且这个高科技提纯的生物新药灵奇方，
0: 哎，
4: 跟我以往用的药对比起来就是不一样。
0: 好，
4: 效果来得快，而且还效果还好。
0: 是吧，好些了啊，体会到了就知道了，是不是啊？
4: 对，你看我当时原来我糖尿病，后来引发了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糖吧，空腹血糖都是8-9点，产后都是15-16-16.7，这几年了心脏也不好，老是觉得胸闷气短上不来气，这不医院给开的药，什么治疗糖尿病的呀，治疗冠心病的药，吃了老多了，但是不行。后来咱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当时还是孩子给我买的。那当时因为是孩子也没钱，上有老下有小的。当时我说是没买，那不买，孩子说是妈你看比较紧。没想到这30天的药用下来，比我3年的药都强。石老师，
0: 太好了啊！孩子孝顺，是不是遇到好药了？你看，好人总会有好运气，是不是啊？好到什么程度？现在血糖怎么样？
4: 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吧，就是5左右了。产后就是7点多了。关键啥？不就这个血糖下来了，现在心脏吧，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现在平时干点啥活儿，干点家活儿，也不觉得胸闷气短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4: 人这个精神头都好了，晚上这个睡眠都改善了。
0: 症状都在发生改变，是不是啊？非常好。
4: 对
0: 啊，
4: 对对对，
0: 挺好，坚持用啊，坚持用。其实糖尿病患者，咱们反复讲过，糖尿病是什么？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是不是啊？我们经常给大家讲这个病理是在哪儿呢？血糖不好、尿糖不好等等啊，我们所谓糖尿病，脾胃功能首先是受损的，叫脾先损，肾在伤，那进而什么呢？发展到全身是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里头，脾胃它先是不行，你吃进来所有的碳水化合物，你吃进来所有所谓的带糖，就糖分 转换成糖分的东西，到这儿它就不转化，它就不转化，脾胃受损了嘛，通道不通，是不是啊？所以这种什么呢，变成什么，变成直接成为糖分了，到你的血脉里头，随着你的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游走，那么变成时间久了叫什么，叫垃圾糖。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你看到眼睛里头，这人就是白内障，到心脏里头就是心梗，是不是啊？到咱们的四肢末梢神经炎，到脚上就是坏疽。所以这个病什么呢，就是合并症多，它随着血脉走，血脉慢慢就不行了。最后你说这些垃圾糖本就应该被肝肾所代谢掉，但是肝肾通道也不行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存留在体内，时间久了你一验尿，你会发现尿蛋白高了，肌酐高了，尿素氮高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哎，肝就合成肝糖原的能力也不行，慢慢你看看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还会发生低血糖，为啥呀？它调动不出来肝糖原了，里面全都是紊乱的。所以想把这个病治好，必须干嘛？必须恢复三大通道的能力。为啥咱的药好使？五活康寿灵气方一用就见效，三两天血糖就往下走，是不是啊？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血糖平稳啦，并发症逐渐好转。像你说我连睡觉都好，对吧？我连睡觉都好，原因怎么做到的？说白了，它是抓住咱们的根源，三大通道一通，马上就见效。那恢复脾胃，你的糖都能用上，你感觉身上都有劲儿啊！糖尿病患者个保个都觉得没劲儿，乏力。那你看咱们一用上之后，是不是哎开始出现什么呢？力量足了。那随后呢，血脉逐渐恢复，通道好，代谢直接到肝肾里头，肝肾给你干活了，排出体外啊。有好多同事说最开始用药的时候，哎呀，小便提鼻子一闻都臭烘烘的，为什么？大量的糖毒在往外排，排一段时间血糖平稳了，你看看也不排了，逐渐啊肝肾功能也恢复。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咱们381年老药熠熠放光啊，是不是啊？一个是咱们提纯好啊，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另外原材料用的好啊，包括六色灵芝，包括咱们的漠北黄芪，对吧？再加上我们的5D 打印技术，再加上咱们的低温提取，里面的300多种有效的什么呢成分，还有什么呢？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全都帮助你恢复胰岛细胞啊，恢复身体功能，特别棒啊，没问题。挺好啊，咱们坚持坚持三副药之后，你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听你痊愈康复的消息，我再给你指导，我指导你停药，好吧，老姐姐啊。
4: 嗯，好，
0: 哎，
4: 我明白了，那行，那就谢谢您，石老师。
0: 好，好，不多聊了，有问题随时我们沟通啊，挺好，坚持一段时间再来电话啊。好，
4: 哎，
0: 我们再见，
4: 谢谢，
0: 嗯，
4: 哎，好，再见。
3: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喂，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5: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好，一副了，
5: 这个效果确实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哎，
5: 说这个石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身上这些病啊，我各种方法都试过，就是啊不管事儿，
0: 是吧？
5: 唯独那个像那个以前吧，那个吃完以后这个胃啊感觉特不舒服啊，但是唯独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是最便宜最管事的。为啥这样说？吃完以后嘛，那个胃啊可得劲了，关键一片药才1块钱啊。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是托了您那个大福，要不是的话，您不收这个专利费，恐怕咱们这些老百姓啊真的是吃不起这么好这个药。所以啊，您真的是一位大好人，就是啊华佗在世啊，处处替咱们那个患者着想。
0: 好，感谢您认可我啊，您也很客气。其实呢，老话讲啊，说疾病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给大伙儿讲过我的这个身世。 我的养母她最后呢是干。

0: 病，活活疼死的。他最疼爱我，所以说当我看到那一幕啊，我说心里话，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咱们的患者痛苦，也能理解咱们每一位慢性疾病患者的不容易。那我更知道呢，咱们患者得了病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那多么的无助和悲哀。所以呢，从学医那一天开始呢，我自己的发心就是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每一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所以当我把这个五活康寿灵脾方呢研究成功之时呢，我就在想，我让所有的老患者一定都能平等的用最低的价格都能用上这种好药。所以后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也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国内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咋的让大伙儿放弃顾虑啊，专心专意，咱们把这个好药用上，是不是啊？让大伙儿呢找回治疗疾病的信心。那一片药只卖1块钱，哎，好，那我听听吧，您给我讲一讲您治疗的怎么样啊？我们来说说情况，好不好？
1: 啊，行。
0: 嗯，
1: 石老师，我做那个啥，有这个类风湿，目前这个病都10多年了呀。
0: 嗯嗯。
1: 像这些年啊，确实遭了太多这个罪啊。
0: 嗯。
1: 啥情况？就左右这个手啊，3个指头啊，都已经那个出现变形了。
0: 嗯。
1: 早上起来以后嘛，这个胳膊这个腿啊就感觉很僵硬，你那个动也动不了，尤其这个到这个晚上这个疼痛啊就加重了，睡不好觉。完了以后吧，医院给我开了这个啥希乐宝，用了之后吧稍微能缓解一下，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这个肠胃也就吃坏了。
0: 嗯，
1: 在之前嘛，根本吃不下饭，整天打嗝，胃胀。完了以后啊，那个吃一点饭嘛，就觉得胀得不行了，根本就不敢吃。再吃多了以后啊，就反酸、烧心、疼痛啊。所以这个石老师，像以前那个奥美拉唑，我是经常那个背着吃啊。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所以我就觉得遇到您啊，确实是我的福气。您也是这么多年我见过唯一的一个极其负责任心底又善良的好大夫吧。再一个，我看您这个节目以后啊，印象挺深，觉得您确实讲的非常的好，让我这个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而且我知道这回我有救了呀。
0: 有方向了，是不是啊？有目标了啊，挺好。其实谈到您这个病，我们讲到这个类风湿、风湿等等啊，就这种有风寒湿邪类型的病变，它侵袭的是咱们的关节，但是临床也叫不死的癌症。因为这个病怎么的，很痛苦、很遭罪，是不是啊？没有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疼得生不如死的那种感受，对吧？但是呢，得这个病的人却能感同身受，谁疼谁知道啊。一提到这个病的时候，你想想，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颤抖的，是不是啊？一提到就恨得牙根都痒痒那种病，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就像每每想起这个以前嘛，疼得我整晚那个睡不着的日子，那真的不是人那个可以承受的那个罪啊。就像有10000只蚂蚁在啃噬我这个骨头一样。
0: 对，没错，很遭罪这个病啊。那您赶快给我讲一讲，咱把这篇翻过去啊，不回忆痛苦了，咱们说说好事儿。您用咱们准字号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脾方，您是什么时候见效果的呀？
1: 最大概是用到3天的时候吧。我明显感觉我这个手脚啊，没有那么僵，没有那么硬了。而且这个手脚吧，也有温度了呀。不像过去啊，那个1年4季啊都是凉的。就感觉这个像过了雪一样。
0: 过雪了。
1: 尤其啊，就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个手脚这个僵硬的时间缩短，灵活了。最后那个使劲搓呀揉啊，那个缓一会儿，撑吧撑吧，那个就能缓过劲来。
0: 也就是说比较典型了，3天效果就是这么好，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讲过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之后啊，第一种表现是什么呢？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你通了血过去了，那首先来讲它肯定是不凉的，血运带来温度啊。通了它也就不僵了，是不是啊？不僵不凉，自然呢咱就没那么疼了，是不是不遭罪了？对不对？
1: 后来吧，记得用了1周吧，那个胃啊渐渐的也好了，不胀气了。
0: 吃
1: 饭嘛。

0: 胃口也开了，饭量也加了，反正一天比一天舒服吧。
1: 嗯嗯嗯，哎。好，一天比一天舒服，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方，我们讲是三通五合疗法，一通脾胃。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生气血，所以说您看治任何疾病，在中医这来讲，一定是要把这个转化的脾胃通道打通了，因为它只有它通了之后，你药物也好，你是吃这个食物也好，它都可能被人体所吸收，这种营养才能进来，药力才能发挥。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疾病才有康复的希望，一下子咱就见效了，对吧？这个胃口很明显，
0: 哎、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哎，
1: 对，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最起码你吃东西啊，感觉自己这个有胃口了吧？啊，
1: 嗯嗯，
0: 想吃东西，看见啥都香，
1: 嗯。
0: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想这个事，我说少遭点罪，只要让我不疼就行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不光是不疼了，现在这睡觉也好了呀。
1: 哎哎，
0: 另外嘛，还有一个惊喜啊，
1: 是是，
0: 就是这个石老师，就是、啊、我原来嘛，这个血压，高压最好的时候就是那个啥，才90，低压嘛才50左右，最好的时候那个平常的时候吧，也就是60吧，身上总感觉老没劲儿，血压低啊，就憋得我那个上不来气儿了、可是我知道我吃了咱们那个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高压120，低压80，
1: 太好了，
0: 血压一上来以后啊，这个喘气儿也匀乎了，也畅快了、完了以后这个心情也好了，
1: 正好。其实您要考虑，您知道为什么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咱先说什么呢，叫气血足，是不是啊？血脉通达，尤其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以前也用过一些个这个治疗低血压的药，你吃什么药？这位朋友低血压
0: 生脉饮。
1: 生脉饮，对吧？所以你再看生脉饮，它说明书干嘛的？它主要就是补气血的，对不对？那么把咱们这病根直接给拿掉了。其实说心里话，你这根好了，脾胃生化有源，转换得当，加上呢咱们的血脉通路通，其实咱吃大米干饭都能补气血，对吧？咱不用药也开始能够改变这块了。你想什么呢？这是不是开始逐渐变好了，对不对？良性循环了，对不对？
0: 啊，对对，因为像我以前那个买那个生脉饮嘛，我买到的都是那个人参方的，我都是两只的喝。
1: 你看人参方还两只喝，
0: 也没有多大这个效果，
1: 是吧？
0: 所以我这回啊，那个再也不用喝这个生脉饮，反倒这个血压上来了，所以我这个老瓜子现在也不迷糊了呀，而且这个原来嘛，身上还长了一个脂肪瘤嘛，本来嘛，我还想着我说啥时候啊。狠下心，去医院那个啥，直接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做的越长越大，我老惦记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1: 对，
0: 也害怕，所以我就迟迟啊没敢去。不过吧，这个政府啊吃了他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我发现我这个脂肪瘤啊变得软乎了，
1: 好，
0: 我自己那个摸它嘛，一点一点就变小。说这个时候您说那个人体那个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所以我现在亲身感受到了。
1: 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别看这是像个顺口溜似的，但是呢反映出来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人体三通之后五脏活了，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有活力了，你说身上能得病吗？他不能得病啊，对不对？人是良性循环的，疾病都消失了呀。而且呢咱们用的是好药。啥叫好药？我给大家讲，一用就灵的药才是好药。咱们这个药就是一用就见效，是不是啊？而且我们的方子传承了300多年，381年。那我给大伙儿说到咱们这个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是史国公的后人。一说到史国公，大伙儿也讲到他有很多的这个传世秘方，包括两个秘方很有名，一个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就是咱们的灵气方。而且还有什么的巧合的，五合康寿生产企业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他是史国公在这个明朝时期创立的，迄今为止呢300多年，咱们今天重新相聚，强强联合，那么也是造就咱们这个好药在行业内，包括在我们的临床上治愈率是遥遥领先的。您用的是好药啊，非常好，这位朋友放心用，明白吧？
0: 怪不得了，传承380多年啊，
1: 对，
0: 还是中华老字号，怪不得我用的那个效果能够这么好嘞。
1: 没错，效果好是吧？一个是传承381年的方了，另一个呢是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做的药啊，而且咱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症对你的症。老话讲什么呢？药对症一口汤，药用错一箩筐，用船装，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来讲，你看，一吃嘛嘛香，脾胃功能强大；二气血足了。气血是咱们血运行的关键，源源不断的五脏六腑得到血氧供给，我们才能够身体体征变得舒服了，症状变得消失了。你为啥脑袋咱不迷糊了，对不对？咱们气血足了啊，为啥有劲儿了？这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咱们吃的东西能转化了吗？对不对？脾胃通道通了。过去很多人说了，燕老师你看我挺能吃，吃哪儿去了啊？有很多人说我虚胖，胖哪儿去了？其实什么呢？你转化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吸收不了。人家吃到什么呢？四肢的肌肉上去了，咱吃成大兔子了。你看很多人什么苹果体型、梨体型，是不是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转换到咱们的脏腑上，那脂肪都到脂肪肝上头了去了，对不对？有很多脂肪肝的患者。所以说咱们脾胃运化很重要，你这一用太明显了，太明显了，脾胃通给它通开了，对不对？而且免疫它也会提高，头疼脑热啊发烧啊就全都好起来。还有咱们正对咱们的这个病情啥呀？风湿骨病，这个病很遭罪，但是我们治风是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第二通是通血脉，你看看一通咱们马上就改变了，不疼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血行风自灭，开始逐渐的风寒湿邪往外走，从哪代谢？从肝肾。我们还有三通肝肾呢，咱从根上给咱挖，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就是从这儿来开始治疗，对不对？我们这个病的病根什么呢？肝肾不足，风寒湿邪入侵，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肾功能同步进行治疗。那么一下子咱们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全都给你从根上给这病挖掘了。所以你想想，这一下子治疗是不是从根治疗？哎，而且三通之后，五脏是得营养，五脏是活的，疾病自然是好的。其实您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恢复的就这么好，往后来呢，康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你信我的，你坚持用，效不更方，明白吧？坚持下来啊，好不好？
0: 那个啥，这点我还是非常相信的。所以呢，周老师啊，我就是那个啥，现在啥药都不吃，哎，就用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连气方。不过这个事儿上，我现在这个家里这个药啊，我看了一下不多了，所以我得麻烦您啊，再给我开点药。关键是，我还不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没有药，这回啊，您可得一定给我开够开足。
1: 对对对，因为目前看您的情况，咱们后续肯定是还要继续坚持两副药左右的。啊，这个中药治病啊，咱们就得循序渐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是不是啊？一步步来。
0: 对。
1: 当地的您那块有没有药，我还不太清楚。这样，您跟场外热线联系啊，看看能不能订得到，就是400电话跟他们联系。有没有？如果没有，看看能不能从外地别的地方给您就近来调配啊。我不能让老患者断药，所以说这一点你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治病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吧，好不好？坚持下来啊，好吧，这位朋友。
0: 哎，行行，孙老师，行，那我现在立刻马上去打这个朝外电话，联系一下孙老师。再见，孙老师。
1: 好，那咱们就对不多聊了，赶紧行动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

当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 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五个一，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四个一，七恩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什 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 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

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可怕？人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

猎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需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

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要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

0: 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带孩就不一样了，发孩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 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了，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不多聊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花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
2: 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5: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老了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的老糕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那个老糕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 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这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五十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啊，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啊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啊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哈、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呢多发性的这种血管，你看呢哈，都2.8了。吴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啊，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啊，十年来坚持锻炼，正打了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总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啊，就对这个老高挺好奇，也感兴趣哈、啊。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啊，这才知道，哎呀，有老高这么好的药哈、啊。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啊，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三个月的，我也就买了三个月的量。吃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啊、犯酸的那种感觉哈，还不舒服。吃了咱们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啊。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啊，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洪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老高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啊、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会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啊、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
0: 啊。
5: 这个老高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
0: 啊。
5: 腰也到一块多，哎夸张的说哈、啊、我要就跟你讲哈、啊、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啊、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上还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还让我继续保持，还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就像一看一样，哎呀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健康。
0: 啊，您用上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啊，
5: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的，是不是？所以这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我激动的说话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0: 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老高的功劳。所提倡的 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
3: 是
0: 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
3: 啊，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3: 哦，
0: 所以说，
3: 我明白了，
0: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由老高来维护它。
3: 啊，对，
0: 您理解了吧？啊，
3: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宝宝，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啊。
0: 对对对对，
3: 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嗯，
0: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传下来的宝宝120多年呐、啊，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啊！
3: 哎。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3: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
3: 哎、
0: 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3: 嗯，
0: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
3: 谢谢，
0: 哎，好，就这样。
3: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
3: 哎。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6: 吧？太好了
0: 啊。
6: 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6: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哦，
6: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完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6: 这
0: 是一个。
6: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火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啊，
6: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火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6: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 为什么咱们用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主要是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7: 哎，那好，
0: 太好了，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6: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的知道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0: 哎，好的，啊，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啊，好吗？啊，
6: 哎，好了，
0: 好，谢谢啊。啊，祝您健康乐，老朋友啊！
6: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跑了。
0: 哎，好，谢谢，好，
6: 哎，
0: 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6: 哎，那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6: 哎，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6: 哎，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8: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老高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0: 所以
8: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火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0: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8: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0: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8: 对，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8: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老高真是回春呢，治病，真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 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0: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0: 也证明您用了老高师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1: 对对，
0: 太好了，
1: 对胡老师，啊、对胡老师、
0: 嗯。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1: 胡老师、
0: 啊，
1: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
0: 嗯。
1: 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0: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老高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治疗这些疾病用老高的太多了，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那我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0: 嗯。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0: 好、
1: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0: 好的。哎，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1: 好的，老师。
0: 好，就这样。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老朋友啊。
1: 嗯，好，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8: FM 1056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福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3: 乡亲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9月6号，双色球第2026-1037开奖，红球号码为11、04、20、30、27、28，蓝球号码是15。一等奖江苏一注、安徽一注、河南一注、湖南一注、广东三注，奖池金额8.05亿元，本期销量3.62亿元，筹集公益金1.30亿元。白露至秋意渐浓，公益会善力，派奖遇佳期，快乐八派奖正当时，许一个愿望，在这个秋天遇见惊喜。本次快乐八派奖预计持续22期，目前已经派奖10期，累计派送奖金1.21亿元，待派奖奖金仍有2.97亿元，福利持续派送中，欢迎参与，祝您好运。本次派奖有哪些福利呢？参与本次快乐八派奖的奖级有选九中九、选六中六、选五中五、选二中二。选九中九派奖后单注奖金封顶50万元，选六中六派奖后单注奖金封顶5000元，保底4500元。选五中五派奖后单注奖金封顶1400元，保底1300元。选二中二派奖后单注奖金封顶25元，保底23元。时至白露秋见时，携手福彩与公益同行，快乐八派奖正酣，秋光正好，福利畅享，愿您在秋日的清风里遇见幸运。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营。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白露暖秋色，莫负好时光。全国福彩快乐八游戏4.18亿元大派奖正在火热进行中，福利送不停，让您好运接不停，期待您的积极参与。
15: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16: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7: 嗯，
16: 开了开了。
17: 什么开了？
16: 开了开了。
17: 到底是什么开了？
15: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8: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3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4、11、20、27、28、30，蓝球号码为1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7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1注，单注中奖金额为801万375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25注，单注中奖金额21万0962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23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0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78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23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4、17、21、22、27、27、34、45、47、54、55、67、54、55、68、69、77、79。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23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13、18、19、21。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7: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1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19: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18: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两江新区彩民杨女士携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愉快地领走了刮刮乐好运十倍大奖40万元。这份幸运来得十分的凑巧，当天中午杨女士在午休时间回家看望身体不舒服的孩子，发现孩子并无大碍后，她在家附近的福彩店顺手买了一张好运十倍刮刮乐。杨女士说，中午1点多刮的，没想到一张就中了大奖，太高兴了，下午就请假过来兑奖了。杨女士透露，自己只是偶尔想起了才会刮上一张，特别喜欢好运十倍，觉得它的寓意特别的好。那对于奖金，杨女士看了看身边的孩子，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表示，未来还会继续保持偶尔购彩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好运，更因为自己很享受刮的过程。恭喜杨女士，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幸运与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2: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 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0: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21: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22: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21: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夫妻关系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听节目的家长朋友。

0: 我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在你的心中谁最重要？我想有很多父母可能会说是孩子，当然也有父母会说自己的伴侣也很重要。的确是这样，事实上只爱孩子的家庭，孩子并不一定幸福，而夫妻恩爱的家庭，孩子反而更快乐。因为夫妻恩爱，家庭才会和睦，家庭和睦了，孩子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很多家长在孩子青春期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不惜重金地去寻求心理医生、教育专家的帮助，但是在这之前，他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找心理医生来解决一下自己婚姻中的问题。他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婚姻当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得这个家庭每天硝烟弥漫、剑拔弩张、恶语相向、相见如宾。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才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因为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知道，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孩子只会输在自己父母的手里。有些父母给孩子报了各种班，投入了不少钱，但是却不见什么起色。为什么呢？是因为孩子有学习壁障，因为孩子的心门没有打开。一个整天生活在父母的吵架声中、责骂声中的孩子，一个在焦虑、恐惧中喘息的孩子，任何的智力开发及其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源，而父母间的关系又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如果夫妻关系没有解决好，孩子会活得很纠结。爸妈两股势力在孩子心中发生冲突，这样的结果是孩子会不自觉地用他们的不好来引起父母的注意。有些孩子会生病，有些孩子会出现一些怪癖的动作，有些孩子会表现得非常愚钝。孩子无意识中的这些自我伤害、自我牺牲，会让父母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从而忽视了他们自身的矛盾和冲突。我记得德国著名心理学家海灵格曾经这样形容说，孩子是家庭的保护神，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持家庭的平衡。健康的家庭宛如平地，孩子会成为挺拔的大树，而有问题的家庭宛如悬崖，孩子会成为奇形怪状的树。当孩子为一个家庭的婚姻做出这样巨大的牺牲的时候，作为家长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要调整自己了，而不能再去责怪孩子。一个家庭的整体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关系之上的，第一关系是夫妻关系，第二关系才是亲子关系。你如果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教育，那就一定要做好自己，经营好夫妻关系，做到夫妻深爱，然后你们再一起去深爱孩子。好的夫妻关系可以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什么样的关系是好的夫妻关系呢？那就是夫妻彼此独立，又相互包容、理解、呵护、扶持，这才是最好的。而婚姻爱情持续保鲜的秘诀，就是首先要做好自己，爱自己。还有一些人在婚姻生活中认为孝顺为先，把夫妻关系置于父母之下，让父母更多地参与自己的婚姻生活，造成夫妻矛盾的加剧和关系紧张，这样都是不妥当的。聪明的男性和女性都不会把夫妻间的小矛盾公开到老人那儿，那样只会让事情越发的不可收拾。儿媳与公婆、女婿和岳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半的做法和态度。只有既孝顺父母，又能与父母保持清晰界限感的人，才可以做到婆媳翁婿和睦，夫妻关系温馨，小家庭根基稳固。 生活中还有很多父母，更多的是母亲，他们把所有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孩子身上，而忽略了对配偶的关注。他们放弃了自我的成长，一心一意，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培养孩子成长成才。他们经常对孩子说的话就是，为了你我放弃了多少，牺牲了多少，你对得起我对你这么多年的付出吗？可是往往是这样的家长却培养不出积极乐观懂得感恩的孩子。他们这样做容易让孩子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使他们难以走入正常人的生活，难以拥有成长中犯错的权利和各种成长的快乐，而自己的夫妻关系也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裂痕的夫妻关系又会反作用到亲子关系上，加重亲子关系之间的焦虑和紧张。孩子在高压环境和不健康的父母关系中长大，容易养成讨好型人格、分裂型人格。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自己是陪伴自己最久的人。爱的顺序应该是先爱自己，再爱配偶，然后爱孩子，其次是爱自己的父母，爱对方的父母。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是选择先以孩子为重，其次是配偶、父母等，最后排完了自己身边所有亲近的人，再来思考自己的位置，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只有学会爱自己的人，才有更大的魅力去吸引配偶爱自己，并且保持配偶对自己持久的爱，才有更大的能力去爱孩子、爱他人。如果自己都做不到爱自己，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做到让爱人保持对自己的深爱？我们又有什么能力去给孩子更好的引导和教育呢？我们也不可能很好的去关爱和回报父母。很难想象一个放弃爱自己，把情感寄托到他人身上，凭借他人的喜怒哀乐来决定自己快乐与否的人，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父母。家长朋友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每天让孩子看到不思进取、不努力工作、依附于爱人生存的母亲，每天让孩子处于一个夫妻隔离、彼此充满争吵的环境中，只会让孩子从小缺乏安全感，不懂得爱自己，不敢相信爱情，更不敢面对自己的婚姻。只有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在父母正面榜样引领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的自我价值感会更足，他从家庭中能够更好地学会怎样做人、怎样爱人、怎样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孩子的一半来自于父亲，一半来自于母亲，否定孩子父母亲的其中一方，就等于无意识中也否认了孩子的一半。当你否定了自己的先生或者太太的时候，你给孩子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你爸爸是懒惰不负责任的人，以后啊不能像他一样。你妈妈爱钱，你以后啊不要像他一样。你妈妈爱唠叨，以后啊可千万不要像他那么唠叨。你妈妈都不顾家，以后千万不可以像她一样。听完这样的信息，长大之后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出现以下这些行为：懒惰、不负责、爱钱、爱唠叨、不顾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的心里强烈需要跟他的父母连接，但是有关他爸爸妈妈的信息却全是负面信息，他当然只能够跟这些信息连接，做出相应的行为来满足与爸妈连接的归属感。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了，我只放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呀。但或许你不知道，孩子的感觉是无比敏锐的，就算表面上没有说，如果你心里有这些信息，一定会在潜意识里表现出来，而你的孩子一定会感受得到。所以说，当夫妻因为对方的行为而否定他作为父母的身份的时候，孩子就会和被排除的一方做出相同的行为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当你越不尊重对方，你的孩子就会越像他。 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新月亮船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朋友们聊的是家庭教育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夫妻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吵吵嚷嚷，亮亮，强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谈论的话题是家庭教育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夫妻关系。听了我前面的介绍，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夫妻关系如果出现了问题该怎么样调整呢？既然跟父母连接是孩子天生的心理需求，那你就要提供更多的正面的信息来满足孩子连接父母的需求。作为妈妈，你可以说，孩子你真了不起，你跟你爸爸一样聪明，你和你爸爸一样讲义气，你跟你爸爸一样人缘很好，哎呀，你和爸爸一样很孝顺。作为父亲，可以跟孩子说，你跟妈妈一样很善良，你跟妈妈一样很有爱心，你跟妈妈一样喜欢学习，你跟妈妈一样做事很认真。不只是称赞孩子，重点是称赞孩子像爸爸或者像妈妈的地方。透过这种方式，孩子会朝好的信息方向跟爸妈连接，他心中的归属感的渴望也会得到满足。要尊重另一半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并且允许孩子跟他连接。如果你像你爸爸，我就会很高兴，如果你像你妈妈，我也会很高兴。当孩子连接的渴望被允许了，那他就不再会那么强烈的在暗地里连接那些被否认的缺点。我们说最好的家教就是夫妻恩爱，一个爸爸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好好的疼孩子的妈妈，一个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欣赏并且推崇孩子的爸爸。可以在一起，也可以分开，但是一定不能没有爱。前面我们谈到了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正常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建立一种怎样默契的关系呢？接下来我想给朋友们分享几个关键词。第一个词，互相欣赏。夫妻之间啊，贵在发自内心的欣赏。只要善于肯定对方，表达真诚的赞美，夫妻之间就能够懂得互相欣赏、互相谅解和互相关爱。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会直接对孩子造成非常棒的影响，家庭也会永远的幸福快乐。这是第一个关键词，要学会互相欣赏。第二个关键词是互相支持。有很多家庭夫妻双方呢会出现意见分歧，这个时候他们喜欢在孩子面前吵架，并且当面指责对方的错误。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想法，正确的做法是关起门，夫妻二人好好的沟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做，而不是在孩子面前争得面红耳赤。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关键词，互相支持。第三个关键词是互相包容。我们说夫妻之间在一起的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怨气，而这种怨气呢，很有可能会在孩子面前发酵出来，动不动就埋怨对方甚至吵架，这样会对孩子造成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一定要记住，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对方的感受，不要总觉得对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必须释放正向的能量，尽可能的给予对方更多的包容和理解。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关键词，互相包容。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秀恩爱。那对于孩子来说呢，如何跟异性相处，最开始就是从父母的相处模式当中习得的。如果在家庭里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不健康，那么孩子也就很难习得健康的异性相处模式。如果你爱孩子，不妨试着在孩子面前秀秀恩爱，当然 最好是发自内心的。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家庭教育当中最重要的夫妻关系。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和睦幸福，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晒干回忆。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有很多条路要选择，选择一条走下去，便会碰见这条路上的人和风景，而选择另外一条，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和人。有的人可能与你一起走，有的人留在原地。一起走的人也可能在下个路口与你分开，没什么可哀叹的，这是人生的必然。珍惜身边与你一起看风景的人，并在下一个分别的路口洒脱的用力的挥挥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49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今年33岁，然后我有11年的婚龄。
0: 嗯。
1: 我在中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拿着我们家的钱就去做投资了，然后钱都没了。我老公挣这份钱挺不容易的，然后我就害怕，我这个事情就隐瞒了下来。天，我老公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了。然后那时候他问我钱都在哪，然后我对他说谎了，我说钱都借给谁了谁了谁了，就是骗他，然后说借给他亲戚了。我知道我老公是个好面子人，不会问，我以为这件事情就慢慢往下瞒下去。然后这件事情我老公现在都知道了，我老公现在出国了，去巴基斯坦了，我跟他也道过歉了。然后我现在想问你肖江老师，我想挽回我这个家，我该做什么，或者说我的路在哪，我该怎么。
0: 你道歉他原谅你了吗？
1: 他不说原谅，他也不说悔恨，然后现在就是放在我们娘俩，我们家孩子都已经11岁了，然后他就他偶尔也会给孩子打电话，电话当中也和我说话，但是就是那种态度，就是关系就已经恢复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就是感觉就像陌生人之间那种问候一样。
0: 你丈夫有没有说这个事儿？你错在哪儿了？他怎么说的？他说过你什么吗？
1: 他说我把他所有的梦想都打碎了。
0: 什么梦想？
1: 他原来准备就是我们买房买车，然后稳稳当当的生活，然后他不再做井下工人了，然后所有的梦想都让我破碎了。然后家里头在家人面前就是抬不起来头了，做不了人了。
0: 嗯，你整没了多少钱？
1: 30多万吧。
0: 你做什么投资了？
1: 就是刚开始去银行去存钱去，然后银行说这个钱如果做这个理财会更多，然后投短期说回报率可高了，然后我也不懂，第一次做的就是挺高了，然后后来就亏进去了，在银行。
0: 什么银行？
1: 邮政储蓄。
0: 当时是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让你做这个投资吗？
1: 对对对，刚开始挣了，后来他也问我，我老公问我为什么挣钱的时候没和他说过。那时候挣钱的时候，小娟老师，我张罗过要买房子，因为我老公公家吧是一个比较偏心他小儿子，如果说让他知道我们有钱了，我老公公就会跟我们要钱。然后我老公就是在他们家里的人面前哈，从来没给过我任何一个安全感，就是在他们家人面前从来都是我的不是，我的不好。我和我老公不是一个地方的，我家是辽宁省的，他家是山东省的，而且是山东在那种最偏远的地方，家族规矩特别特别的多，你知道吧。我每次回去都感觉就像做每件事情都是如履薄冰。然后就是如果说我知道当时我有这么多钱，我挣到了这么多钱，我老公我小叔子那时候正在结婚。
0: 我问你啊，当时你为什么背着你丈夫去做这个事儿？做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告诉你丈夫？
1: 我当时那时候也小，你知道吗？
0: 不是小，
1: 我结婚
0: 跟小没有关系啊。
1: 我也没考虑到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
0: 那是不可能的。你这话骗不了别人。你之所以不告诉你老公，肯定有你自己的小心眼儿。我也会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个，怕你老公不让你做；第二个，你可能拿着，就说你自己偷着挣完钱，在老公面前挺有面子的啊，挺有成就感的，是吧？或者说，那你挣完这钱，你想干别的，那也都有可能。所以你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人啊，你说你丈夫和你生气，是你把他所有的梦想都给打碎了，但是这个梦想只能说是延续几年，因为这些钱不是挣不回来。我觉得你丈夫最生气的是你为什么要背着他做这种事情。
1: 对，我老公也是这样说。
0: 对呀，所以你说的问题，你说我，你单纯就说一句我小没想那么多，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话没有人会相信。
1: 我那时候就是不太相信他，说实话，小江老师。
0: 你不相信他什么？
1: 因为他没给我足够的安全感，知道吗？他们家里人如果有事情，他第一个会舍弃的人是我，你知道吗，小江老师？为了我激励。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还跟他过什么日子啊？你现在啊，我告诉你，最可悲的是，到目前为止，你依然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依然为你的这个错误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所以，你现在做的事儿、说的话，就是在为自己找理由和借口。别说你丈夫听着难受，就我听着都感觉到挺生气的。
1: 我知道他挺生气的，我也知道，同床共枕十年，我骗了他那么多年，他肯定很生气。他那么相信我，然后我欺骗他，我也知道他的生气，你知道吗？
0: 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此时此刻到目前为止你挽回不了，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你的态度。
1: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吗？是吗？
0: 不是，你是伤他的心伤得太深了。怎么伤他的心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知道？不是你把他钱弄没了，也不单纯的是你当时没告诉他，最让人生气的是到目前为止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他没有给你安全感，其实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就算是啊，你说他没有给你安全感，你可以选择一千种方法一万种做法，你没有必要拿着家里的钱去扯这个呀。
1: 我当时就银行，我就觉得挣了钱了还会再挣钱，就有一种赌徒的那种心态。我没成想
0: 你到现在为止都没认清你的问题所在。我告诉你啊，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再跟你说一遍，能明白多少明白多少。你让你丈夫最生气的是啊，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啊，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你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很藐视别人存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作为丈夫来讲，他在这一点上，在这个领域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如果说啊，你真的想挽回你们的婚姻，或者想挽回你们的感情啊，我告诉你该怎么做。第一个，真正的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跟你老公承认错误啊。第二个，是你现在有努力悔改的态度，好好的去工作，多赚一分钱就少损失一分钱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改变着你目前尴尬的一个局面。

0: 哎，我问你，你这个事儿，你家里人，比如说你的父母啊，你的亲戚知道吗？
1: 知道。
0: 大家怎么说你？
1: 他们都说我主意太正了，
0: 仅此
1: 敢
0: 而
1: 这
0: 已
1: 么
0: 吗？
1: 去做去。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叫海丽周，发了一条微信说：“不要相信这个女人，她参加的是非法集资。
1: 我不是参加的非法集资，张江老师，
0: ”啊，
1: 我有合同的，
0: 这个都不重要，这个
1: 我有
0: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去用实际行动来改正。
1: 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小江老师。
0: 好，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问题，你再说一遍，你的问题是什么？
1: 我不应该隐瞒我的老公，我不应该不告诉他，不相信他，太以自己为中心了，什么都觉得自己能做到最好，做真的自
0: 还有吗？
1: 己。我不知道还能意识到什么。
0: 所以啊，你永远都意识不到你对你丈夫的伤害是多大的。该和你说的都说了，聊到这儿，再见。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新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尾号为637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蒋。
0: 哎，
2: 啊，我今年65。
0: 嗯，
2: 你说我就是我和老婆不开心，你说现在生气3-4天了，都把我气不行。他这人吧，他对我倒是挺好，他就是你要是买点东西买不好，不对，呱嗒脸子就下来了。完了，我抽烟是怎么？我是梦见我一生气了就买一盒烟，他回家就给你撅舌就扔了。
0: 嗯，
2: 完了那天他有一盒烟，有一盒烟是朋友给他的。我生气，我说
0: 你因为啥生气？先告诉我因为啥生气。
2: 就是那个，我买了，俺家那个我姐吧也搞个后老头，搞个后老头，他俩老打架了，打架那老头就和我唠嗑，又离又走又不过咋咋地的，完我就和那老头就多说了两句，他就不乐意，他就搁大道就杵着我。就呱呱就出了，我说这
0: 你这事儿做的确实不对，
2: 不对哈。
0: 你能解决问题吗？
2: 是啊。
0: 那你跟那老头说啥呀？
2: 我说你不能过，我说你就
0: 这话该你说吗？而且这话你觉得有用吗？
2: 是啊，老头就说我多言了。
0: 是。
2: 完了那我说你别出了我，你回家再说吧。你搁大道出了我，你说我多没面子，你说。他不对劲，他来家要有唠两什么嗑，他不爱听。俺家两个屋，我来这屋住，他来那屋住睡了，他不爱听。这么屋
0: 子，你别把大伙吓着
2: 啊！
0: 别这么一惊一乍的
2: 啊！
0: 哎，
2: 啊，就万万五年，我就这么大东西，老是这样子杵着我，老杵着我。你要买盒烟，他一生气，呱唧就给你撅出来就扔了。
0: 啊，那你不应该买烟呢。人都不让你抽烟，你买烟你能不生气吗？你总想着你自己生气，你有没有想过你做的这个事儿他能不能生气啊？
2: 不是他再说他那个明是一个苹果，他非说个梨，他非得和你棒道，他我就不给你这盒烟，我就不给你，你不离婚你走我也不给你，我就不给你拿，你死我也不给你拿，你离婚你走我也不给你。完我就和他僵，我接着你不给我拿着就不行，我不过就不过，我
0: 后来你僵过他了吗？
2: 我没见过他。
0: 对呀、啊，那你没见过的就是犟没用呗。
2: 那你说我
0: 那作为成年人知道酱没用了，那还酱

0: 那你说那他怎么对我这样式，他这么不和蔼呢？你说
1: 那这事儿得问你呀，因为我不认识他呀。你们俩过几年了？
0: 那从小夫妻，我今年65了。
1: 那你过65了，你不了解这个人，然后你问我，这不是笑话吗？
0: 那我老让着他，我哪样我都顺着他，样样劲，他怎么不他一点事儿也不顺着
1: 我？你一样事儿也没顺着他。你刚才讲的这些事儿全是你自己的想法。
0: 啊。
1: 啊。全是你自己的想法。你们有孩子吗？
0: 有，我就一个儿子。
1: 儿子多大了，干啥呢？
0: 儿子来领养上班。
1: 你知道吗，现在像您这样的一些老人啊，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然后孩子不知道还则罢了。孩子知道的话呢，一个是闹心，第二个分心影响工作。我这么跟您说吧，现在孩子不管做什么工作，比您当年工作的强度和压力要大得多，甚至都是你无法想象的。您明白吧？现在工作挣钱多不容易啊。
0: 嗯。
1: 您知道吧？就像你所说的这些事儿，你说哪一件事儿是原则性的问题啊？哪一件事儿是要命的问题啊？哪一件事儿是必须分出个对和错的问题啊？都没有，但是你们俩就在这儿这么干，就在这儿这么犟。
0: 啊，
1: 你觉得有啥意思啊？
0: 我不行，他不给我拿，我就不行。他说的，
1: 你不行，哎，你不行，到最后你也神招没有。就你这样的人啊，说句实实在在的话，硬气还硬气不起来，要刚呢还没这个刚。
0: 是啊，你说对了，确实呢，
1: 对不对？你要说跟他干，咱把老头给制服了也行，笑江向你竖大拇指，以后他不敢管你了，不敢在外边说你了，你还干不明白。然后到最后呢，你没发现吗？你们俩一吵架之后，人家该干啥干啥，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把你给自己气够呛。
0: 我都心脏都透停了，明天就得去买药了，把我气死了，气不行了，都不行了。
1: 什么叫性格决定命运啊？刚才我说了，性格不单单决定命运，性格还决定寿命啊！你看那些长寿的，哪个人不是成天乐乐呵呵的？哪个人不是大大咧咧的？
0: 我跟他也乐呵不起来呀，他也不敢。
1: 那是你的问题啊！
0: 啊，
1: 比如说你现在还有个老头气你呢，你去看一看，你左邻右舍多少个老太太，进屋一个人，出去一个人。
0: 是啊，是啊。
1: 你如果说现在这种日子还不知足的话，还继续做下去的话，离那一天可就不远了。
0: 啊，是的，是的，我也。
1: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好想一想啊。聊到这儿，祝福您啊，再见。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83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那个，你是小江老师啊？
1: 我是小江。
2: 那个，我有件事啊，跟你请教一下子。
1: 您说。
2: 你看下边我说的对不？再有，我怎能阻止住他买这个巨额保险呢？就我儿子和儿媳妇买一个巨额保险，三个人每年6万，20年交完还本儿，20年不就120万吗？至于他们的实际收入支出，那相差太远了。我现在才知道，所以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跟我儿媳妇这个利害关系又跟他讲了。但他很不满意。
1: 谁不满意啊？
2: 儿媳妇啊。完，我说你那钱够吗？你这个你一年。那个你们的收入和支出差太多了，这20年以后不毁了你们吗？他说那这事儿不用你管，我钱不够我可以卖房子。我说你当前你以孩子念书为主啊，孩子念书非常优秀，来年组里头那是从这个23年到现在6年就是0.钱毛。他也听不进去啊。完事我看居然有精神病上的。
1: 来，我问你啊。我问你啊，
2: 啊，
1: 这事儿你儿子是什么态度啊？
2: 我儿子开始吧，也和那个他叫听媳妇儿的，一说也同意了，但是我一说，我儿子就不同意了，不同意他说不了啊。
1: 哦，你跟你儿子儿媳妇在一起生活吗？
2: 不在一起，我特意陪我孙子来了，咱两家住。哎，那个我带我孙子，他们那个开个小超市。收入不多少的，这没事儿。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2: 啊，
1: 做老公公的别去干涉儿媳妇儿的事儿。
2: 不是啊， 我说行吧，我接你的话。
1: 你说吧。
2: 他这个不是干涉呀，他这今后的生活问题呀，
1: 用不着你管。
2: 啊。
1: 用不着你管，为啥呢？因为你管不了。
2: 哎，我管不了才问你嘛，请教你嘛。
1: 哎，谁老公公也管不了儿媳妇的事儿，您知道吗？
2: 那是这么回事啊。
1: 你知道吗？
2: 前面是个井啊。
1: 你不管咋地，是个井，就是个火焰山，他想去你也拉不住。道理非常简单，你是老公公。
2: 再一个什么呢？他欠我钱呢。
1: 你要是要，你可以去起诉他啊。这我不管这事儿。
2: 啊，我就和这个要钱不就卡住他了吗？
1: 卡不住。
2: 卡不住。
1: 嗯。
2: 但我这钱我都不想要了，给他这么事儿。
1: 我多和您说两句啊。
2: 啊。
1: 您是一个老者，75岁了。
2: 啊。
1: 认清现实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啊，这么跟你说，你跟儿媳妇说的这个事儿，也许无比的正确，啊，但是呢，第一个，儿媳妇对你没有最基本的尊重。换一句话说呢，恐怕，你说这话，儿媳妇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啊，这是其一。其二，你跟儿媳妇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啊，然后呢，你也不能用这种亲情去打动她。第三个啊，你儿子左右摇摆不定的，说句不好听啊，对这个事儿都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啊，啥也不是。所以你呢，在这里边就是把你急死了，老爷子，你也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你不说你孙子特别好吗？是不是？特别优秀嘛，对吧？
2: 啊，
1: 哎，你自己呢有心，你就存俩钱儿，等到他们活不下去、活不起的时候，你能把你孙子救了，那就是你最大的善良了。明白了吧？
2: 那个你说这些是吧？我也经常听你节目，那个我也都这些事我都想到的事儿了，确实这么事儿。但是怎么的，我一看吧。这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些但是吧，你就不用再说了。你这老爷子怎么这么犟呢？
2: 啊，不是啊，有一个事儿能管了，谁呢？他妈能管。
1: 那你去找他妈去啊。
2: 对呀，他妈怎么管呢？他妈说你要买这个保险，我就得死。
1: 嗯，
2: 这就能管住他。
1: 那你去找去啊。
2: 但是找去吧，亲奶奶我还不好说这句话，这么事儿。
1: 啊，你还想让你亲家母这么说话？
2: 那个他妈也反对。
1: 最后再和你说一句啊，你省省吧啊，
2: 啊，
1: 再操下心，再操心这么下去的话啊，这些钱不够给你看病的啊，
2: 啊啊
1: 啊，再见啊，哎，
2: 啊。
1: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一位听友叫微笑说，校长你好，非常喜欢你，一直听你的节目，分析的非常透彻，看的也非常开。前天我订购的纳豆还有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今天我都收到了，非常感谢。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

0: 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选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87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强老师。
0: 你好。
1: 今天吧，有点小事跟您探讨一下。你说我吧，今年43岁了，之后呢，离婚2年了。
0: 嗯。
1: 离婚2年之后吧，我自己组建重新组建个家庭呢，也挺好的。
0: 嗯。
1: 我自己带着我儿子也不错的，我媳妇儿自己出去了。之后呢，这不现在2年了吧？我妹妹呢，就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自己家的妹妹。我姨家的妹妹天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就跟我俩唠，说她二嫂又怎么地了，又想复婚这那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复婚，您说好吗？我现在家庭过得非常不错。
0: 你们两个因为什么离婚呢？
1: 很多原因，这些原因吧很多，当时闹得也很凶的，就离婚了。离婚之后
0: 很多原因，你说你这话说的是不是跟没说一样？
1: 是，但是说这个吧，就是说因为啥，我觉得哈，就要说起来太长了时间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吧，当时那时候我在外边经营个店，媳妇在家带孩子，之后我媳妇天天上网天天聊天什么的吧，也可以了。那时候我就发现好像不对，你知道吧？我问让他去接孩子吗？他都不去接。有一天正好我说你把儿子接了，他就把我儿子给忘了，就没接。在我心目中，我儿子比什么都重要。我每天把电话对成闹表，必须接我儿子时间都给定上，因为他在幼儿园嘛。这样的话，我那天我就突然间他忘了之后，别人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你认的吧，那我去接去吧。我开车又去接了。接了之后哈，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呢你在哪儿呢？告诉我。在中街呢，我说啊，我说你在中街呢，那我说那你在中街干嘛呢？啊，我买点衣服。我说你看你买衣服，你一天也闲人也没啥事儿，到接孩子时间你逛街，平时你闲得够呛。这样完之后哈，啊，那我跟我妹妹搁一起，我俩逛街呢。他说啊，我说那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我就合计这个点逛街有点不对，我就给妹妹打个电话，她妹妹就不接。但后来打了有6-7个电话吧，完他妹妹接我电话了，接我电话了，他妹妹就说了啊，我姐上卫生间了。我说那你上卫生间了，那等你姐上卫生间回来之后，你让她给我回个电话吧。
0: 好了，问问你啊，现在你又组建家庭了，登记没？
1: 没登记。
0: 没登记哈。你这个前妻和你的妹妹啊，他俩关系不错吗？
1: 啊，他们之间就是在离婚之后吧，半年以后啊，他们之间经常在一起通电话呀，在一起吃饭呐什么的都经常在一起。但我跟我前妻从来都没接触。
0: 哎，你觉得你看啊，假如说你爱人啊，你前妻如果说有人了，情况不太对，那么作为他的这个小姑子，作为你妹妹来说，那是不是得恨透这个嫂子了？为什么他俩弄一块去了呢？
1: 这件事情嘛，我也很郁闷。
0: 不是郁闷，
1: 他俩人
0: 不是郁闷，不郁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个事儿。
1: 你说完现在吧，
0: 为什么我说是个事儿？是个啥事儿呢？你妹妹自然得向着你，对不对？
1: 对。
0: 那既然说你们俩离婚之后，你妹妹和你前妻能整得不错，那我琢磨着这里面是不是你们俩离婚，你的责任会更大一点啊？

0: 对，我责任肯定是挺大的。
1: 啊，好了啊，
0: 我这个人我承认，我听你的节目之后啊，我对我自己感受的就是，我要是我在2年前听你节目，我的婚肯定都不会离的。
1: 好，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既然又说了重组一个家庭了，那现在咱们说你没有必要再复婚呢？
0: 是啊，但是呢，就是我现在吧，就是我没有那个想法说复婚的问题。
1: 嗯，
0: 就说妹妹呢，就老来找我，跟我二哥咱吃饭，吃什么呢？就你。复婚这问题，我二嫂也没找，这2年了也没找。你看你这说这找了，我说这个跟找不找没有关系。我说你二嫂找没找，就只有他知道，而且不是我知道，是我根本从来跟那事儿跟他没有关系。
1: 好，这样哈，这个事儿吧，你没有必要跟你妹妹解释那么多，因为说两个人离婚了要复婚的话呢，他肯定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当时两个人离婚的那些原因，离婚的那些。室友都得解决了，对吧？这2年了，你们俩也没有什么联系，恐怕呢这些事情还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对吧？另外，现在你也所谓组成家庭了，也没有必要再那样。那你对于现在你的叫女朋友也好，叫你妻子也好，对人家也不公平，是吧？
0: 对呀。
1: 所以把这些话跟你妹妹说完了，剩那事儿你告诉她，以后这事儿你不用再跟我谈了。
0: 嗯，好的，谢谢你。
1: 再见。哎，
0: 哎，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39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肖江，你好。
1: 你好。
3: 嗯，我就想治那什么，我有个也是情感的问题。
1: 嗯，您说。
3: 啊，我这离婚有27年了，这孩子就是离婚时候归我了，归我的抚养费他不拿任何抚养费，但我也没找他。这些年我也没找他，孩子，但是孩子结婚前我告诉他，他也没花钱。孩子学美容前，也告诉他，他也没给拿钱。但是以后我也就拉倒了。
1: 嗯。
3: 现在这3年之间，过年他都打电话，过年都打电话说，说让孩子去看他去。
1: 嗯。
3: 他就是说就是这27年之间，他就是找一个他，任何时候他也没打听过孩子。我认为他以前他心里没有这孩子，现在他那个已经死了，也没啥亲人了，他回头他又想起这孩子来了，完事他就打电话叫孩子去看他去，孩子也不去看去。但是我在这里为难呢，孩子不去，你说我不得调解吗？我说必定是你亲生父亲，但是孩子他不寻思呢，他说从小脚他都没抚养我，我是不看他。但我跟他爸说，我说那你要是拿过你烧了点钱，说过我在中间调解，孩子不得需要那个。
1: 你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这话说的太低级了。你的孩子多大了？
3: 37了。
1: 你调解没？
3: 我调解了。
1: 调解完就完事儿啊，不要逼孩子一定要去看他。
3: 我寻思亲生父亲嘛，60岁了以后。嗯，这不也有赡养的权？
1: 那是法律方面规定的问题，跟爱跟心没有关系。
3: 哦，
1: 知道吧？你当妈的，从人道的角度来讲，劝孩子说，那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但孩子不接受，不去管他。你这些年就自己过了？
3: 我没有啊，我这是找您这个父亲给他抚养大，对这个父亲好啊。
1: 那当然了，我总说嘛。亲情大于血缘啊，他和他这个父亲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这父亲是把他抚养大的，这里边有浓浓的亲情，要比那个有血缘的爹要强10000倍，别逼着孩子啊。
3: 那我寻思他这个他又有你这个我姑娘又要生孩子又结婚了，我说你要是对孩子有想法的话，你花点完事我给你再从中调解。他就是就想让孩子亲自看他去，你说那能？
1: 你以后少跟他对话。
3: 嗯，对，我孩子也是这说。
1: 啊，
3: 我孩子也这说，我孩子说他打电话你就把电话撂了。完了，还有肖江，还有这事儿，他吧，现在他60多岁，他说要办一个，就是一个人，现在老了60岁不都有那个老年钱嘛？他要是要孩子的身份证。要给他那个办那个，完事孩子不给他，完我就寻在背后，我寻思他挺可怜的，将来不也得找孩子赡养吗？我说我就给他办一个，完事他还
1: 在里边。你真相信他的话吗？
3: 嗯，我也是不相信。
1: 是啊，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儿啊，你可别把孩子身份证拿出去直接给他，那说不上他给你干出啥来啊。
3: 他也是传销，
1: 别乱整了。你这心是好心啊，也有情有义的，但是得分对谁，听见没？过你自己的生活吧啊，你的儿子啊，你该劝也劝了，该疏导也疏导了，没用就拉倒吧。
3: 他老了，他不得找他赡养吗？
1: 那是以后的事情啊。
3: 嗯，那我这对他就是打电话，我也不接了呗，以后也不管他了。
1: 我总觉得好像你对你的这个前夫啊，好像怎么还恋恋不舍似的呢？
3: 那不是，我就寻思到老了孩子不还得拿钱赡养，他说要告他，他这
1: 告呗，
3: 说要
1: 告呗。

0: 咱们就受着呗，那能咋的？你怕他告啊？
1: 我不是怕他告，我寻思
0: 那让他告多好啊，
1: 给孩子整出啥名声呢？我寻思
0: 整出啥名声？你们这些事儿哪个人不知道啊？
1: 那都知道。
0: 对呀、
1: 啊，
0: 那你怕啥？有啥名声的？
1: 用啥？他对他这个父亲好呢？他在他有钱的时候，他去找那个人家，这回人家没了，他回头又来找这个，他一分钱他也没拿。就是孩子结婚了，
0: 你吧，这事儿哈，我告诉您就到此为止吧。如果你再做的更多的话，恐怕你现在这个老伴儿啊都要对你有意见。啊，因为你这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了。啊，我也理解你，但是你记住了，你想一想，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他一分钱都没给拿，你现在还说你给孩子拿点钱啊，怎么地怎么地，你觉得那现实吗？不现实。另外你觉得他会有钱吗？他这种人他不会有钱的啊，你的孩子也绝不会要他的钱，是不是？
1: 是，他是这么说
0: 啊。他至于说对孩子采用什么样的法律手段啊，孩子一定都会接着啊，孩子也到时候也会跟法官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说明白，然后法院判说孩子给他拿多少钱就多少钱，这事儿呢你就到此为止就得了。听懂了吧？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71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是江哥。
0: 哎，你好。
2: 啊，我是你的兄弟。
0: 嗯，您说。
2: 啊，今天想和你聊一聊。
0: 嗯，说吧。
2: 啊，我是一个从农村来的那个，然后带了孩子来到沈阳。
0: 嗯，
2: 从小把孩子一直抚养到大嘛，他一直现在在上大学。刚才跟导哥唠了一下。
0: 嗯，
2: 孩子现在在上大专。
0: 嗯，
2: 学的是那个信息工程，就是软件。
0: 嗯，
2: 他现在今年大二了。前一段时间呢，跟我提出你说现在课不紧张，想考驾照。
0: 嗯，
2: 我不同意。我当时我给他讲了一些道理，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你的精力用到学习上。
0: 啊，你告诉我，你差不差这钱吧？
2: 我不差这钱，
0: 不差这钱让他学啊。
2: 所以说，我让他考虑了一个礼拜，然后你才给我又来电话了。孩子坚持要考，考你，我就后文就给他说了很多道理。他你还是坚持，我就把钱给他了。给他之后，我心里在合计，我就初中毕业，我也没上过大学。
0: 嗯，
2: 我不知道大学的生活怎么样。他说现在课不紧张，不会影响的。然后呢，我就把钱给他，给完之后呢，我的心里就是没有底儿了。
0: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
2: 啊，
0: 现在孩子上大学考驾照的有的是。
2: 其实咱家孩子吧，一直吧也挺稳当的，也挺懂事的一个孩子。你看他平常嘛，暑假什么他都打工，
0: 嗯，
2: 自己还挺知道挣钱的。
0: 啊，
2: 孩子是个挺好的一个孩子，也挺懂事的。
0: 那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啊，
0: 嗯，现在
2: 我不知道我这个决定是错是对，我怕会影响到孩子。
0: 是对，
2: 对呀、
0: 啊，对，
2: 啊、
0: 嗯、啊，因为现在吧，他利用时间把车票学了，就省着毕业以后再去学了啊。
2: 因为吧，我考虑他，但现在吧是个大专，我说你好好的复习复习，争取升本。他说你现在本不好升，我说那你最起码也得把你的专业课学好，最起码给自己一个交代这几年。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嗯，
2: 然后
0: 他是知道该怎么做，
2: 什么道理也讲不过他
0: 啊。您这事儿就
2: 我就顺从了他，
0: 对，这事儿就不用再操心了啊。
2: 啊，
0: 嗯，没问题啊，放心吧，好吧。
2: 啊，
0: 再见。哎，
2: 那就我没错呗，
0: 没错啊。
2: 啊，你、嗯、
0: 好，再见。哎。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吃上不犯毛病，下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10，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 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

0: 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64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我遇到一个婚姻上的问题。
0: 哦，你大一点声好吗？
1: 哎，我想请你就是真的给我指教指教吧。
0: 哎。
1: 我40多岁才结婚。40多岁结婚以后呢，一直没有孩子。就是我今年就是去年领养一个孩子。但这事儿呢，我没通过我爱人。就是说他一直因为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个孩子。他那孩子已经20多岁了，是个女孩儿。我呢是就是一直未婚，我嫁给他了。嗯，嫁给他以后呢，就是我一直没有孩子，但我特别喜欢孩子，我就到就是福利院收养一个孩子。
0: 你这种收养是不符合手续的吧？
1: 是符合手续，说整个民政。
0: 不，因为你是结婚的人，如果说要收养一个孩子，必须得双方都同意吧？
1: 就是。这个他没同意之前，就是他一直没同意，然后呢，
0: 不，我就说你就是办领养手续的时候，也得是你们双方
1: 他签字了，他去签字了，
0: 那怎么能说他不知道呢？
1: 他就是在这之前他不知道，
0: 哦，
1: 在这之前我就没告诉他，
0: 哦，
1: 但是过后实在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说签字的时候他才出的面，
0: 哦，
1: 然后去签的字，
0: 啊，
1: 哦，就是说很不情愿的领养这孩子，
0: 哎，
1: 但是我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一直就是在前期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他不同意嘛，但我非常喜欢孩子，前期我运作一直运作，等领养孩子的时候到民政去签字啊，所有的手续啊什么的，但是他去了，但是这孩子一直他不认可，就不认可这孩子，所以就是说到现在这孩子也快2岁了，他一直就不拿这个抚养费。但是肖江老师，我就觉得作为父亲你不拿抚养费的话，那我自己有能力抚养这孩子。那我就想，那就结束这段婚姻，因为毕竟孩子一天天在长大，我就想结束这段婚姻。因为他没有做父亲，没有做父亲职责，你一分钱不给我，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就……
0: 你这么说好像有失偏颇。
1: 嗯，怎么样，肖亮老师？
0: 你现在说他当父亲的应该尽这个责任那个责任。
1: 嗯。
0: 可是这孩子不是他的孩子。
1: 嗯嗯。
0: 对吧？第二个，在你运作的时候，你也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也没有和他商量。
1: 嗯，
0: 这强加给他一个孩子，是不是？你还想让他像他心甘情愿，就是说认领这个孩子一样的去做父亲，那不可能的。
1: 嗯，
0: 对不对？怎么能要求他这个呢？反过来我再说，你40多岁嫁给他，

0: 了，是吧？
1: 嗯，
0: 你看好他什么了？
1: 当时家里都反对，
0: 啊。
1: 我那时候我真的小江老师可能是一直就是说一直单身，哎呀，父母年龄挺大的，然后一直说结婚吧，结婚吧。然后那时候就是，哎呀，你找个人嫁了吧，就一样稀里糊涂的，就也不知道怎么。
0: 我觉得不可能，你稀里糊涂吧？他还是有你看上的某些点吧。
1: 当时真的，江江老师就说，那时候
0: 你不能有个人就行啊，是吧？
1: 那可能是属于带着一种压力，因为父母都将近80岁了嘛，我40多岁再结婚。
0: 其实我和你说实话，我并不建议你们离婚。为什么呢？有一点啊，如果说他干脆要是，如果他不尊重你的话，如果他不尊重你的话，如果他心里边没有你的话，他不会签这个字。他如果不签这个字，你这孩子领养不成。
1: 嗯嗯，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嗯嗯嗯。
0: 现在他对这孩子不闻不问吗？
1: 嗯，他有时候打电话，他就是因为他在外地工作嘛。
0: 嗯。
1: 有时候打电话就问一下，但是那个孩子什么抚养这块他都不管
0: 这个啊。
1: 嗯，
0: 我跟你讲，我就这么跟你说一句话啊。
1: 嗯嗯，
0: 你觉得现在是有他好还是没他好？
1: 有他，我总觉得有他没他还是我自己一个小孩子。
0: 你就用这句话去衡量吧啊。孩子已经哭了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
0: 哎，嗯，
1: 哎，好的
0: 啊。来，迎接尾号为155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我有那个啥，那个不是我说那个，我心情不好，一说来脾气都来脾气呢。
0: 啊、哦，你今年多大了？
2: 我45，我天天听你的。
0: 45是吧？45岁、嗯，你做什么呢？
2: 我这搞农活，两场多地搞农活，啥活都干。
0: 家里都有谁？
2: 我家里都有一个母亲，一个儿子。
0: 嗯、你爱人呢？
2: 儿子不在身边，在打工。
0: 孩子他妈呢？
2: 才没了。
0: 没了，没多长时间了，
2: 没有10多年了。
0: 嗯，你一般都跟谁来脾气啊？
2: 就跟母亲呢。
0: 你除了跟母亲以外，你还能跟谁来脾气？
2: 跟亲戚啥，跟哥啥的。
0: 哦。
2: 嗯，来了。
0: 然后大家都挺让着你吧？
2: 嗯，对，都让着我。
0: 为什么大家都让着你呢？
2: 我那个挺不容易的呗，说我挺苦的。
0: 你哪儿苦了？
2: 我自己那啥呗，我自己领孩子过这些年了，从7岁一直到，嗯，现在孩子。
0: 那现在孩子都出去工作了，你咋没想再找一个呢？
2: 才十几岁。
0: 你怎么没再找一个呢？
2: 我没找，我不爱找，我给我介绍，我不爱找，我那怕孩子受气啥的。
0: 现在孩子这么大了，不会受气了，别拿孩子说事儿。
2: 嗯，完我不找，有给我介绍的。
0: 嗯。
2: 我都不找那啥呀。
0: 我告诉你啊、
2: 嗯、
0: 如果说你发脾气不怕，但是呢你发脾气得能讲出理来。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人，不怕的脾气大，也不怕的脾气坏，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不讲道理，怕的是做人，怕的是惯的。至于说你是哪种情况呢，你也是成年人，你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2: 嗯，
0: 如果说好听一点呢，你自己生活这么多年了，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压抑，也有很多的痛苦，也有很多的委屈
2: 啊。是
0: 啊，你也需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自己的心情做一个舒缓。
2: 嗯，
0: 这是说好听的。说不好听的，纯粹是你的母亲以及你的哥哥们给你惯的
2: 啊。是这样。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的，如果你哥哥如果说厉害一点削你两回，你就不敢了。
2: 还没削我。
0: 是啊，所以就说把你给惯的吗？
2: 你说像谢江老师，这个他都有家有业力的，花啥上这来？他没削我。
0: 嗯，那一个呢是挺心疼你的，另外呢，说实话啊，也不屑于和你一般见识。
2: 啊，对啊。
0: 嗯，
2: 是。
0: 现在吧，如果说你要想改变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么几点：第一个，改变一下你目前的生活状态。
2: 嗯。
0: 什么意思呢？可以尝试着和异性去交往，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第二，
2: 我也不，
0: 哎，先听我说完吧。我给你的建议，你要觉得行你就去做，不行就拉倒，因为这是建议，懂吗？
2: 嗯嗯。
0: 第二个，咱好好想一想，提高一下自己的修养啊，提高一下自己的修养。 因为你再发脾气

0: 说句实在话，你老母亲年龄也不小了。
1: 啊，是的，对。
0: 啊，你没有理由和你母亲发脾气。
1: 对，八十多了。
0: 啊，第三个啊。
1: 嗯。
0: 再想和母亲发脾气的时候，先沉默几秒钟。
1: 嗯。
0: 啊。
1: 嗯。
0: 再见啊。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0: 筑起粮仓，重建大后方的农业。中国农业经历了传统时期的辉煌，却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暗淡。如何继承传统并变革改良，成为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历史任务。19世纪末，洋务运动如一缕春风，为近代科学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带来了契机。20世纪，先进的农机具、优良的品种逐渐被引入中国，农业院校、机关和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从器物到制度上的变革，促进了中国传统经验型农业技术向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近代农业科学转变。这一进程适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近代中国的农业艰难前行。农业科学家们汇集起来，战争的阴霾笼罩大地，东南一带相继沦陷或变为战区，工厂的轰鸣声戛然而止，难民们背井离乡，而内地各大高校也纷纷踏上内迁之路。这其中不仅有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还有众多高等农业学校，他们肩负着支持大后方农业建设的重任。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有21所高等农业学校，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高等学校的农学院少数被迫停办，大多向后方撤退。如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等，迁往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等地。战事的加剧使得农产品需求愈发迫切。1940年前后，一批新的高等农业学校应运而生。复旦大学从上海迁至重庆后，增设了园艺系和农艺系，以及茶叶专修科和垦殖专修科。清华大学农业特种研究所也增设了植物生理组。据统计，到1944年，后方各省高等农业学校增至27所，与其他科研机构一起，逐渐形成了三个中心地区。一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区，二是以柳州为中心的广西、云南、贵州区，三是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高等农业学校的汇集如星辰闪耀，吸引了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农学家在战时的大后方聚集。他们大多有出国留学经历，学成归国后，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凭借着满腔热忱和坚定信念，在作物育种、植物生理学、生态学、园艺学、植物病理学等极度薄弱又急需发展的研究领域开疆拓土。清华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组组长汤佩松是一位蜚声国际的植物生理学家，在细胞呼吸动力学、光合作用方面成果显著。 他于1930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工作三年，并于1933年夏天毅然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着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实验室。清华大学迁去昆明前，时任校长梅贻琦向当时在武汉大学生物系任职的汤佩松教授发去邀请信函，说明清华大学决定放弃长沙新建的校舍，直奔昆明，希望他能加入清华农业研究所工作。汤佩松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了当时的目标和誓言。抱着满腔热忱，坚定的意志和乐观的信念，要在这个后方基地为百孔千疮的祖国做出我应当做也能做的贡献。开发西南大地，特别是云南地区的丰富自然资源，为后方经济和农业服务。他到大普及后创办了植物生理研究室。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曾高度评价这个实验室，尽管房屋都是由泥砖和木料建成的，但设备不差，更重要的是它使许多青年科学家聚集在它周围，在一种认真的气氛中进行工作。众多科学家在西南大后方汇集，举办各类研讨会，开展社团活动，组织学生实践调研，研究氛围空前活跃。他们像辛勤的蜜蜂，穿梭在西南地区丰富的作物品种和自然资源之间，通过广泛调查研究，摸清了作物的生长环境，为作物分类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推动作物改良和推广提供了有力支持。科学家们对西南各省的果树种类及品种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查报告，如四川金堂江津甜橙品系选择之研究，云南贡城县梨枝品种初步考察，四川柑橘之总考察等。金陵大学农具制造厂西迁后，与华西大学医科机器室合作，先后成功研制出简易的水力驱动灌溉装置、改良豆锹等农具，为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力，提升单位面积产量提供了支持。战时需要科学救国。1896年，我国最早的农学留学生胡宗莹随同其他12名学生赴日求学，此后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二战爆发后，留学出国人数骤减，归国科学家人数大大增加，他们的爱国热情在战争的刺激下越发被鼓舞起来。再加上出国学习期间科学研究的经验与积累，战时的农业科学家带着前沿的理论知识和将理论转化为实业的渴求，利用当时极为有限的资源条件，实现了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的完美统一。清华农业研究所三组的主任戴方兰、刘崇乐和汤佩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成立于1934年，设置病害组与虫害组，初衷是要复兴农村，调查农村生态环境，解决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病虫害问题。1937年西迁之前，以戴方兰、刘崇乐为组长的两组成员曾深入农村，调查被

害植物约百种，害虫800余种，并广泛收集昆虫与病毒标本近20000件，编写成《中国真菌名录》《世界昆虫名录》等。战争爆发后，高等院校西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卫了中国的文化火种，但也损失惨重。采集的标本与子种遗失，设备缺乏，研究工作基本停滞，只能做调查工作。清华大学农研所1937年秋从北平迁至长沙，1938年又迁至昆明。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校舍不断遭到轰炸。直到1940年春搬迁至昆明北郊大普吉，租用云南省立农场作为农业研究所所址，才逐渐开始正常的研究工作。到云南后，病害组改名为植物病理组，虫害组改名为昆虫组，又组建了植物生理组。汤佩松认识到成立于战争爆发后的植物生理组对战备的重要意义，于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后方国防与基础建设的应用研究方面。他如同一位智慧的指挥官，带领团队利用云南所产的蓖麻籽油制造动力机械润滑油，开展营养研究，对战时昆明军队与大学生营养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改善的建议。改良中国军队的膳食及营养，对昆明菜市中各种蔬菜、水果中维生素丙的含有量进行分析，对富含维生素丙的橄榄进行研究，对昆明10种不同品种的梨中含有的维生素丙，用碘法及颜料法进行滴定研究，用维生素丙治疗胃病。植物病理组主任戴芳兰1919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在战前曾对经济植物、麦作、棉作等病害做过深入调查，并发表多篇学术文章。植物病理组到达昆明后，在戴芳兰的带领下，严格制定调查计划，继续未完成的真菌和植物病害研究事业，对小麦、大麦、棉花、黄豆、蚕豆等病害进行抗病育种试验。除此之外，植物病理组还利用当地的地理资源优势，展开了一系列地方性研究。例如，进行云南经济植物的病害调查，云南菌类标本的搜集及鉴定，蓖麻籽的疮痂病与扇豆的疮痂病调查等。针对云南食用真菌丰富的特点，先后报道了69种珍稀菌类，并探寻稳定的栽培方法。这些都是在继承以往研究体系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形成的新研究。昆虫组主任刘崇乐1926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专注于生物防治技术的研究。早在学校西迁之前，他就开始关注传统的治虫方法，研究国产杀虫剂。到达云南后，面对疟蚊引发疟疾的严重问题，他迅速转向医学害虫的研究。刘崇乐认识到，仅靠化学药剂防治虫害，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他将研究重点转向寄生益虫，发现了绦虫和白蜡虫的寄生物。通过深入研究，他发现紫绦虫是一种极具价值的资源昆虫，其分泌出的紫绦可广泛应用于国防、电器、涂料、橡胶等多种工业领域。于是刘崇乐与航空研究所紧密合作，深入研究紫绦的构成物质及其性质，并完成了详细的研究报告，极大地推动了紫绦的生产，为云南军工实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他农业部门同样也是急战时之所需。华北和华东棉区的沦陷
使得居民衣被供应陷入极度困境的状况。时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的沈宗翰与棉花专家冯泽芳迅速前往云南等边远地区研究多年生海岛棉，并在当地进行推广，鼓励农民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这种优质长绒棉，有效解决了战时原棉供应问题。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研究室的师生也积极行动，利用废茶提取茶多酚，以满足战时医药所需。同时，他们还试制粉茶、精茶、茶膏及茶汽水，以解决战时茶叶运输困难的问题。特别是研究制造出的茶膏，因其具有提神助消化且便于携带的特性，可帮助提高作战效率，成为空军的必需品。解决粮食问题是坚持抗战的根本。抗战以前，中国西南西北诸省交通不便，工业极端落后，农业处于封闭和落后的状态，粮棉、布匹等重要物资不能完全自给，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战前，西南的棉花种植面积仅为全国的 3.1%， 稻米大量依赖从湖南购买，农业发展的起点极低。二战爆发后，中国重要产粮区相继沦陷，产量锐减，消费激增，西南西北交通险阻，海上重要运粮渠道被日军切断，输入粮棉的通道亦被阻塞，开发和建设大后方农业成为当务之急，必须使其在短期内承担起维持军需民食、满足工业对原料的需求、增加农产品出口以赚取外汇的重大责任。1940年，沿海各省逃亡到大后方的人口增至 2.3 亿，而前方战事不利，粮食生产减少，物价飞涨。解决好大后方粮食供应问题，成为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支撑。大后方各地区在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原则下，将农业开发建设提上日程，并将大后方农业纳入战时轨道。在粮食作物两种选育方面进行了多种品种抽选、杂交育种、 X 光辐射育种、水稻生理与遗传等试验，并从棉作、稻作、麦作、病虫害、桑蚕等五个最重要的方面开展技术推广工作。在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下，战时西南四省的土地利用面积逐年增加，1944年增加种植面积达到6000多万亩，冬季作物和优良品种逐步推广，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平均亩产328斤。粮食总产较战前增加了 12.38%， 基本满足了西南居民所需。棉花的平均年产量较战前增长了 15.3%。 云南省1941年较1937年水稻产量增长了 27.9%，小麦产量增长了 50.6%。 从全国粮食拥有量来看，战前全国年人均拥有501市斤，战时大后方年人均拥有量增长到644市斤，而后方人均年消耗粮食仅252市斤，后方粮食的自给有余保证了战时军工粮的供应。抗战期间，四川是大后方纳粮最多的省，征购征借的稻谷总量占全国征收量的 38.57%， 成为战时中国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云南交纳的粮食占全省稻谷产量的 49%， 在后方各省中仅次于四川，居于第二位。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国战局愈发紧张，经济陷入困境，外货和洋米的输入几乎完全断绝。然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国民党军队和上百万工教人员的粮食供应依然充足，这不仅是农业生产的胜利，更是后方农业对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除粮食作物之外，经济作物在

抗战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朱棕、蚕丝、桐油、茶叶是战时后方地区重点发展的换汇经济作物。这些出口的农产品或是用于以货易货，直接换取急需的军火和物资，如抗战初期茶叶、生丝等出口农产品大量运往苏联换回军火物资，或是作为外汇支付手段偿还为筹措战时财政金融资金而举借的外债。因此，尽管农副产品战时出口量随着战局的变化有所减少，但它们依然是出口换汇的支柱。农产品的出口换汇是当时支持抗战、获取急需军用物资和资金外援的重要手段。战时的农业科学家们在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经济促进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具有备战属性的特种研究工作，还推动了西南大后方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为未来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科学进路既有西方科学向东方扩展的普遍性，又具有满足战时需求的特殊性，形成了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在战争中成长、在战争中探索科学理论与中国现实融合的独特路径。那些战时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农业科学家完成了具有备战属性的特种研究工作，同时也逐渐成长为中国农业各学科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为健全中国近代科学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生产运动中的科技力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作物培育与改良。全民族抗战时期，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干旱缺水，地力贫瘠，农业生产水平极低。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边区不断发展，人口急速增加，生活物资的供应问题成为关系到能否将这场以持久战为特征的反侵略战争进行到底，进而取得全面胜利的大问题。为此，毛泽东在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展开无疑体现了边区军民不怕困难，勇于和一切困难做斗争的英雄气概。而在其取得的丰硕成果中，科技工作者在将近代农业技术引入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边区的农业技术力量。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基础极为薄弱，粮食产量很低。那时的延安、安塞、宝安、甘泉、华池以东三县等均有许多荒地。华池、宝安交界的地方有长约200余里的川地，只住20-30户人家。宝安的乌鸦寺等地在同治年间已无人烟。甘泉的富村川、延安的金盘湾及马市川一大半皆成荒地。边区的棉花完全停止了种植，边区环境闭塞，农民更不懂得作物培育的新技术，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所种植的种子多是上年收获的粮食，留作次年的新种。边区可种植的粮食作物品种也非常有限，仅有小米、玉米、小麦等耐旱性作物在边区较为普遍。边区降雨量少，极易发生旱灾，农作物产量很受影响，平均每晌，也就是每3亩，产量140斤，荒年有时颗粒无收。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着全国抗战的爆发，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1939年，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展开，边区政府建设厅在延安创办了农业学校，旨在为根据地的建设培养农业干部。学校同时设立了附属农业试验场。1940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城南杜甫川成立光华农场，并将边区农业试验场并入光华农场。1940年，边区又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其中也设立了农业研究室。边区的农业技术人员大都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其中很多人有着从事近代农业工作的经历。在抗战的炮声中，他们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毅然走上了前线。边区农业学校成立当初，担任教务主任的方翠农和农务科长姚作农，战前就曾在浙江省农业改进所从事育种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大片国土的沦陷使他们抱定为中国农民谋福利，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决心。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所长莫定森向他在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友人

业后在广东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在日益逼近的抗战炮火中，他们写信给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秘书的好友欧唐亮，询问赴延安参加抗日队伍的可能性。结果他们很快收到了林伯渠主席本人热情洋溢的回信，于是新婚的两人立即变卖所有家当，购买了边区紧缺的物品，来到延安。担任过光华农场农艺组主任的唐川，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先后在北平大学农学院、长沙群智农商专科学校、广西柳州农事试验场工作。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与同为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生、曾在南京中央试验所做研究生的同事林山一道来到延安，担任过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务主任和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科长的康迪，原名金光祖，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曾任职于上海商品检验局，抗战中辗转来到了地处昆明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从事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工作。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艰苦日子里，1940年冬季，他接到上海家人的来信，催促他回去结婚，并建议他出国留学。而与此同时，在延安的三妹也给他来信，信中转来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签署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教授聘书，于是他毅然前往延安，并将自己金光祖的名字改为康迪，谐音抗敌，以表明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志向。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农业研究室主任的乐天宇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1924年曾任中共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而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技政李世俊1932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曾因在绥西晋绥军的屯垦中做出显著成绩，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并调往南京筹备全国的农垦事务。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带领身边人员一道奔赴延安，投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工作。党中央领导对边区的农业技术工作高度重视，朱德、刘少奇、陈毅等还从各地购买了大量珍贵的书籍、种子、仪器，他们鼓励边区的技术工作者做好农业科研和试验推广工作，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技术支撑作用。良种的培育和选择。开展大生产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良种的培育和选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了优良品种，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能获得较多的收成。边区的良种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民间采集与选种，二是从边区以外购买和引进优秀的种源。1938年开始，方翠农、陈凌峰等人深入各地，向收成好的当地老农学习，他们总结出一些好的经验并加以推广，比如要注意选择阳光充足地带的种子，异花授粉的作物要在相隔较远的地方选种以防混种，穗子两端的种粒不宜当种子等等。他们还告诉农民要特别记录并留种产量非常好或者有独特性状的作物，同时性状特别不好的作物也要保留下来以供技术人员研究。为了教会边区居民选种，技术人员还将选种方法编成歌谣传唱。1938年和1939年，边区连续举办了农产品竞赛和农业展览会，从征集到的各地粮食作物及蔬菜瓜果种子中遴选优良品种加以培育和推广。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还将到各地调查和采集种子，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除了民间选种，技术人员还利用多种渠道从全国各地获得种源。光华农场成立之初，首任厂长王荫普就到西北农学院和河南洛阳等地收集农作物和蔬菜种子及果树幼苗。自然科学院的乐天宇主持引进了苏联棉种如斯大林一号，并选育了本土良种陕棉一号。1942年，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得悉延安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后，曾托人将自己耗费多年心血育成的中大2419等几个小麦良种辗转送到延安。1942年，刘少奇在返回延安途中将金皇后玉米种子从

晋冀鲁豫边区带回延安。陕甘宁边区还从晋冀鲁豫边区引进了那里的谷子两种，边区一号。光华农场的技术人员对通过上述两种途径获得的种子分组做了整理编号后进行了试种，比如农业组从引进的谷子中选取了优良品种狼尾谷，其优点在于感应、抗谷敏性强、小穗毛长、鸟雀不易啄食、产量高，谷草可作为牲畜很好的饲料。上面提到的金黄厚玉米，其优点是颗粒长，产量比当地品种高 30% 以上。美国的白皮洋芋产量比当地高，成熟期早，收获期正值粮食青黄不接季节，可以起到早接口粮度饥荒的作用，同时还可充作蔬菜。针对陕甘宁边区当时蔬菜作物品种少的问题，为了保障居民的营养，边区政府先后引进了28个新种蔬菜，共167个品种。此外，边区的无霜期短，棉花产量低而不稳，导致居民的备服获取遇到困难。王银普找到武功农学院教务长杨义周等人帮助买到了大量棉籽，他们还给边区输送了不少西红柿和玉米两种。引进农作物栽培技术。在筛选和引进了许多优良作物的种子之后，如何对其进行栽培种植以适应当地的气候及水土环境，边区的农业技术人员在光华农场开垦了科学试验田，以开展对作物栽培的试验研究。新开垦的试验田排列整齐，灌溉用的水渠规划科学合理，每块农艺园艺试验田都清楚地用木牌子标明所种作物。由于坡上没有水源，他们必须从谷底的小河取水灌溉，每天上下十几趟。朱明凯带领园艺组的技术人员精心地呵护着他们开垦的园地。当时已有温床技术，但是受条件所限，边区更多的是采用冷床漏地育苗。在栽培时，先对种子做催芽处理，育苗期间掌握好水肥管理，同时注意健苗和防虫，以保证育出茁壮的菜苗。在施用粪肥时，当时能够根据各种肥料的氮磷钾含量之多寡及不同蔬菜的不同需求，决定施用的肥料种类数量。一次忽然吹来的狂风卷起漫天沙石，眼看就要将他们试种的草莓那刚刚长出的幼苗连根拔起时，朱明凯马上叫上丈夫和孩子，把家中的草席和竹席全部搬来，顶着狂风为成长中的小苗搭起了一个小小的挡风窝棚。经过精心的努力，很快他们用辛苦换来了农场的丰收。他们经营的试验田当年就为边区的机关和学校供应了西红柿和南瓜等大量蔬菜。朱明凯培育的甘露西瓜不仅皮薄肉沙，而且糖分高，周恩来还专门带到重庆，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它来宣传边区大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边区选育出的狼尾谷较其他谷子品种有其独特的优势，适宜于在边区各地种植，因此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1943年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大力推广。截止到1946年，边区有17个县种植，总面积达到10180亩，平均增产 10%。 后来狼尾谷还被推广到晋绥解放区。通过对引种选育之作物进行大规模推广种植，边区的作物构成较之前丰富许多，包括麦类、谷子、糜子、荞麦、洋芋、高粱、大豆等。边区十分重视蔬菜栽培技术的推广。1943年，《解放日报》连载光华农场技术人员撰写的《种菜法》一文，详细介绍了延安地区的蔬菜栽培技术，对边区推广蔬菜种植技术起到了推动作用。西红柿技术推广之后，不但机关、学校、部队集体种植，职工群众个人也种植，成为当时边区极为普遍的蔬菜和水果。其中光华农场生产的西瓜和西红柿在当时最为出名，质量比西安市场上买到的好，美国军事观察组称羡不已。有一次他们特意带了一些光华农场的西红柿回重庆，飞机在飞过光华农场的上空时还特意摇摆机翼表达谢意。为了能让有限的土地资源供养更多的人员，边区的农业技术人员提出在边区采用轮作复种法，
他们提倡豆科作物如苜蓿、大豆之类轮作，另外让山地合理休息，或只耕耘不种植，或以种苜蓿的方法替代放任丢荒。技术人员还将马铃薯和青苎玉米前后连作，一年两熟，在提高负重指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上也取得了成功。光华农场还开展了各种嫁接实验，如以马铃薯与番茄嫁接及其他各种配植实验，在水果中对苹果、梨、葡萄等嫁接栽培均取得了成功。实现棉花的自给。1940年，为了解决日益紧迫的边区居民的穿衣问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李世俊和边区光华农场的唐川、西康敏、农校教员姚作农等人一道前往延长、延川、固林等县，进行了长达56天的考察。他们注意到沿黄河地区有着丰富的光热资源，并了解到该地区在清末民初时曾有8万亩植棉面积，年产量大约60万斤，后因战乱、旱灾，再加上洋布倾销后植棉无力，这个产业几乎销声匿迹。李世俊根据上述历史数据估算，若以每亩产棉10斤计算，满足边区每年350万斤皮棉的需求，则需种植35万亩。于是他们向边区政府提出了沿河三县的植棉计划，该计划很快获得了边区政府的批准，并任命李世俊为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据奚敏康后来回忆，植棉计划开始后，光华农场的技术人员差不多每年都要赶着毛驴或背着行李到延长、固林、清涧、绥德一带平川或者原上的棉区去调查了解棉花的情况，学习指导种棉技术。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整枝、打杈、早打顶芽、合理中耕施肥、防治蚜虫的早熟丰产技术。农校编写出怎样种棉花的小册子，技术人员用朗朗上口的语言将植棉技术概括为早芽发、种棉花、温汤浸种、小灰半种，别忘了夏季过后就磨腿，拐子以下全打卡，大暑跟前要打顶，只留担子五六根，立秋前后打拐卡，每隔十天打一茬，处暑跟前打拐头，成了疙瘩才留下，山、川、阳、背、肥瘦地灵活用，秋后才有好收成。技术人员还将试种取得的一套促棉早熟的栽培技术编写成棉花打岔挂图，广泛印发，成为各地干部和农民家喻户晓的图书。在棉产中心，棉花的种植基本覆盖到每家每户，并且每户人口的种植面积也在增加。边区棉花的种植面积由1939年以前零星种植的3000多亩扩大到1945年的40万亩，单产也有很大提高，保证了边区居民纺纱织布所需要的原料，基本上解决了缺穿少盖的困难。病虫害的防治与牛瘟疫苗血清的研制。蛀虫是边区主要农作物谷子的大敌，很多地方的谷子因被蛀虫咬伤而减产，当时没有农药，陕甘宁边区的技术人员通过研究其生活规律，掌握薄弱环节，进行人工和生物防治，提出了利用瓢虫、青蛙等天敌控制蚜虫、鸣虫的做法，并推广用黑光灯诱杀金龟子、烟熏法灭蚜等低成本方法。他们还建议政府在秋收后和开春前号召农民展开掏谷岔运动，将虫害消灭。棉花的大敌是鹿虎和蚜虫，当时采取的办法一是人捉手抹，二是用烟草水涂洗，收获一定效果。棉田深耕加赤眼蜂释放技术经过在绥德分区试点，表明棉铃虫发生率降低了 40%。 1942年边区爆发了严重的牛瘟，边区的耕牛本就不多，而初春的陕北土地冻得依旧梆梆硬，没有了耕牛，春播的困难可想而知。边区的农户望着染病的耕牛，不住的叹息。边区政府将抑制牛瘟蔓延的重担放到了技术人员身上，
光华农场厂长兼畜牧组主任陈凌峰夜以继日地翻阅随身带来的书籍资料，结合之前在广西工作的经验，开展了疫苗的研究。在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下，他带领技术人员设计了所需仪器设备的代用品。经过十几个不眠之夜，终于成功研制出牛瘟甲醛甘油疫苗和抗牛瘟高免血清。边区还缺少适合兽用的注射器。陈凌峰在一个老铜匠的帮助下，土法上马，开始手工打造注射器。注射器的针头必须是空心的，还必须打造得很细，连接处不能漏液，针管中的活塞不但要严丝合缝不漏气，还要保持滑动的顺畅，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反复设计制造，终于取得成功。陈凌峰和技术人员带着自制的疫苗和注射器，走村串户为耕牛注射疫苗，终于有效控制住了牛瘟的蔓延，保护了耕牛这一大生产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劳力。随着边区几十万亩农田春耕的开始，陈凌峰也被授予边区特级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发现南泥湾。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现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伊始，边区居民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在小河边、山坡上、道路旁种菜种粮。这些规模小且分散的生产劳动虽然缓解了一些困难，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40年6月，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农业研究室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乐天宇的带领下，来自不同机构的科技人员，林务局技术科长江新、光华农场林山、自然科学院教员郝孝天、曹达、农校学生王清华等人，为了摸清边区的农业环境，对陕甘宁边区的森林状况进行了47天的考察。这次考察，他们从延安出发，顺着乔山山脉和横山山脉，途经15个县，收集到各类重要标本2000多件，掌握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情况。在返回途中，他们在延安东南50多里处发现了一大片撂荒已久的大洼地，其被称为烂泥洼。这里方圆80里，周围是缓坡丘陵，有茂密的次生林，水源充足，完全不是黄土高原那种一眼望去全是贫瘠荒凉的景象。他们对此进行了细致调查，他们认为如果能在烂泥洼开荒种上粮食，将很大程度上解决边区的粮食供应问题。回到延安后，他们在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中郑重提出了开发烂泥洼的建议。报告很快被转送到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立刻派人把乐天宇找来，在听了他的详细介绍后，当即决定让中央办公厅派人随乐天宇再去考察。不久，朱总司令也亲自在乐天宇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这片传说中的土地。考察后，他高兴地对大家说，这片水草地泥是烂了一些，要是开田种水稻，会变成田连阡陌的江南水乡，我看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南泥湾吧。经考量，中央领导决定调遣王震将军的359旅，同时动员延安各机关学校组织力量参加，著名的南泥湾垦荒由此展开。在开垦南泥湾的过程中，屯垦专家李世俊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南泥湾垦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在他带领下，技术团队完成了如下重要的工作：一、为南泥湾开发制定了水利规划，提出了淤地坝的建设方案，有效拦截了泥沙，蓄水保田，解决了开垦初期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二、设计小型灌溉渠，将沿河水引入梯田，提升了农田的灌溉效率。三、推广了坡地梯田化技术，指导士兵和农民将坡地修建成阶梯状耕地，减少了水土流失，并增加了耕地面积。四、结合深耕翻土技术，改善土壤结构，提升耕地的保水保肥能力。五、推广马铃薯种植，引入脱毒种薯的方法，推广深耕密植技术，使马铃薯亩产从不足100斤增加到200斤。南泥湾成为边区马铃薯种植的重点区域之一。六、在南泥湾试种苏联棉种，如斯大林一号、
为后续边区棉花产业发展积累了经验。除此之外，技术人员还为八路军战士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教授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等。

基础知识，并在南泥湾开辟了军民合作试验田，为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科技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将自己掌握的近代农业科学知识与当地生产实际相结合，在优化育种和选种，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病虫害与牲畜瘟疫防治，耕地开垦和有效利用，以及农田水利建设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比1939年扩大了37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1513.5万担，比1939年增加1338.1万担，增长约7.6倍。棉花种植面积由1937年的3700多亩发展到1945年的40万亩，总产皮棉150多万公斤，军需民用棉花均基本自给。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对改善军民生活、实现丰衣足食，并最终取得抗战持久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科技人员的研发与推广工作得到了边区军民的密切配合，所取得的成就对日后新中国的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这支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的队伍，其成员大都活跃在农业一线，并担任着领导职务。他们身上所焕发着的延安精神，尤其是那种面向民众、依靠民众、与民众一道排除万难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更是构成了新中国技术创新的重要特色。他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和精神遗产，被一代又一代人继承和传送。本文作者：张芳，湖南农业大学；杨建，清华大学。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你说的，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是万万万万个上帝之门，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请我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收了哦。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在今天呢，我们享康健康快车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向正在收听广播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空中电波当中向正在收听广播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享康的产品，也就是说享康的三金杏茶，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养生和保健所起到的一些卓越的功效。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会把这个话题啊向广大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呢座椅呢详细的介绍。祥康的三金杏茶，我们老百姓啊喝的比较多，大家呢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见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谈到这两位名贵的中草药，一个是三七，一个是银杏。那大家可能说了解三七和银杏最多的就是这个三七和银杏药物的特性，咱们先通过中医来进行辩证分析。那三七它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它有哪些特性呢？首先第一，大家知道三七就是活血，其次呢三七止血。因为有一味中成药啊，就是云南白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记得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家里头就有云南白药，而且那个时候在我印象当中，只要是磕磕碰碰，这家长呢就会把云南白药这药面哈，直接就敷衍在伤口上，马上就止血。那当时小的时候，因为不了解这些中药哈。

不知道它的像，我就觉得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止血的，只要有刀伤剑伤什么的或磕磕绊绊的啊，只要把云南白药敷在患处，第一是不疼了，第二不淌血了，就是这样一个粗浅的概念。可是现在呢，我们再了解三七，再看待三七的时候，就不单纯是止血、活血、补血这三大功效和特性了。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然后通过西医呢，把这三七这个植物呢，又进一步的经过了分离来进行研究，发现呢，在三七当中含有的一些主要的物质成分就是三七总皂带。那这个三七总皂带它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功能呢？除了我们知道了三七的三大特性，活血、止血、补血以外，那三七总皂带它的功能就是修复受损的组织和细胞。说什么叫修复受损的组织和细胞呢？还是通过西医，我们显微镜下看人生，说人体以什么作为单位啊？分子，然后以细胞。那如果人的细胞受损之后，整个人体它的物质的代谢以及呢物质的交换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我还可以以拿脑萎缩这种疾病作为实例给大家讲。首先我们知道哈，说这个脑为什么会萎缩呀，就因为咱们脑供血不足。我把它人性化了就说了，说脑袋瓜啊，它经常吃不饱，它就会出现萎缩。它如果要吃得饱呢，它就不萎缩了。这是一个大面的最粗浅的一种看法。那如果我们要按照西医这个角度来进行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它出现了衰退衰亡，而新的更替的没有马上来进行更新，所以说就是死去的多而代谢出来新的比较少，时间长了这个新陈代谢就出现了紊乱。因为人上了年纪了嘛，所以说脑细胞新陈代谢更换的，也就是说死去的多衰退的多，而新生成的比较少，那时间长了它不就出现了萎缩的状态吗？而为什么好多听众朋友在饮用祥康三七银杏茶的时候，好多人感觉人特别精神，浑身有劲儿，有气力，还有一点呢，就是心情特别舒畅。不少听众朋友打通热线电话以后啊，向我们来进行回馈的信息当中，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什么？我喝了这祥康三七银杏茶，我特别舒服。这个舒服代表着什么意思？为什么它会舒服呢？那人什么前提之下会不舒服呢？那这个不舒服就像讲到那个亚健康状态，我们习惯性的把腿抬得好高，感觉这样才舒服，把腿要是空在椅子上或总是站着，下肢特别沉，我们就感觉不舒服。睡不好觉我们感觉不舒服，吃饭吃不香我们还不舒服，浑身乏力没有劲我们依旧不舒服，大便不通小便不畅我们还不舒服，是不是？林林总总的这些亚健康状态表现出来的症状都可以让我们不舒服，而不是真正的痛或者说真正的难受，而是一个不舒服。那为什么在饮用祥康茶，或者有的人说哎呦，推完肚子之后我特别舒服，我泡完脚之后我浑身舒服，我喝完祥康茶之后我异常的舒服，舒服在哪里呀？首先它就是促进了人体的新陈代谢。那这个新陈代谢我就跟大家讲了，新陈代谢的加快它可以把我们

0: 们身体当中所产生的物质的垃圾可以把它排出去，而这些死去的细胞啊，还有呢身体当中代谢的废物啊，被我们人体代谢器官排泄出去之后，它就会给新鲜的物质的到来又提供了一片广阔的空间。其实我用一个最为简单的实例啊，来进行说明这个新陈代谢给大家带来非常舒服或异常舒服的表现。比如一个人他正常前提之下一天一便，或者说两天一便，这都属于正常范围。如果超过三天以后不能排便的话，我们就称为便秘。可是一个便秘的病患者，他如果连续五天或一个星期没有排便，这肚子胀得鼓鼓的，不但不排便连气都不排，然后呢整个人感觉坐立不安，是心神不宁，排不出大便，憋得自己特别特别难受，尤其是吃不下饭，没有胃口，什么事儿也做不了，甚至晚间躺在床上，哎呀肚子难受，都睡不着觉，就想上厕所，可就是排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我们常讲新陈代谢它出现问题了，代谢不出去了。你代谢不出去，首先这些毒素，咱们常讲说一天不排便等于什么，等于抽三包香烟，这毒素就这么大。尤其在肠内所产生的这些食物残渣所呕的这个晦气，直接可以上乘到我们的胃，有的时候直接上乘于口腔。为什么有的人说不排便之后口臭啊，就是这道理。可是你通过推肚子，你通过饮用降康茶，你大便排出来了，哎呦排完之后这肚子瘪瘪的啦，特别特别舒服，你这个时候你精神状态也好，浑身也轻松，哎呀喝点水也感觉胃里头或肚子里头特别爽啊，但是你马上就会有食欲，想吃东西。吃完东西之后，如果你还能再排出去，那你这新陈代谢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在饮用这祥康的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讲到了，它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和细胞，使这些受损的组织和细胞能够达到恢复，而不是衰退或衰老，老化在身体当中不发挥功效和作用。特别是针对那些脑萎缩的病患者，因为你的脑细胞已经大部分死去了，并且呢在短的时间之内它不可能恢复，尤其是长此以往，我们死去的脑细胞越来越多，而不能够完全的在短的时间之内加以恢复。而我们通过呢经络血脉的畅通来进行刺激改善这些脑细胞的活跃，再加上三七这特有的功效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所以针对于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器官的老化、退化甚至硬化，咱们都可以起到二次修复的作用。就像有的女性朋友本来已经停经了，而且停经半年或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随着内分泌的失调又促进了身体当中的新陈代谢，修复了受损的这个组织和细胞以后，月经又二次出现了。出现之后好多女性朋友特别害怕哈，怕什么呢，是不是长东西了，用老年人话来说，我是不是倒开花呀，倒开花是不是得癌了，然后做了全面的检查，又对雌激素甚至呢有一些这个性激素又做了全面的检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月经呢每个月都来非常正常，也没有任何不适感。其实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焕发了人体的第二青春。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也同样，那你说祥康茶它是药吗？不是药，它是保健品。 那为什么有的老年朋友，尤其是男性朋友，可能说多年来一直跟老伴分居，那也同样啊，再配合祥康的辞灸啊，然后呢再加上脚底的按摩呀，以及在饮用祥康茶的过程当中啊，为什么呢会有这样的身体的生理反应呢？还是那样，他恢复了身体青春年少或者说健壮体魄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这些都是超出大家的想象之外的，但是这些功能在我们病患者的身上大家没有想到的却完全的体现出来。我曾经记得咱们吉林市江北有一位香港的老朋友就曾经给我们打电话说了，说什么本来是厚道一起的老伴儿，老两口现在呢生活的是如胶似漆的，然后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说现在老头能钻老伴的被窝了。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修复还有恢复的能力在逐渐的增强，你别管是60岁还是70岁。但是你绝不能说这些祥康茶它是不是什么药物，什么什么促进什么什么作用，绝不是。那谈到这儿呢，很多家长就害怕了，哎呦，那要这样的话，那我的孩子要是喝了会不会促进他的心儿发育和早熟啊？因为祥康茶它是起到修复作用，年轻人孩子们我们身体没有出现器官的衰退，我们不需要去修复，我们只需要提高和改善增强我们的体质则可以。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苹果萎缩了，那我们可以先给它滋润水，是不是？通过水的滋润之后，这个苹果由萎缩由干瘪逐渐又丰满了，而这个过程是不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啊？如果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饱满的苹果，你放在水当中，它不会说再泡发了，它也不会说这苹果再继续的变大了，不会的，它只能是延缓它出现萎缩干瘪的现象，也就是说能够永葆我们的青春，它有一个这样的性能和效果。所以为什么咱们跟大家讲了说祥康茶咱们大人可以喝，孩子还能喝，那孩子喝的过程当中主要因为他们身体就像这苹果是已经非常饱满了，我们避免这苹果将来会出现干瘪的现象，我们就做好提前的防范和工作。那有的孩子呢他并非是一个干瘪的苹果，但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或者抵御外在的能力特别薄弱，我们只能通过保护他的机体让他增强抵御外在能力的这种功效，让他起到防患于未然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这祥康三金杏茶这银杏和三七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好多听众朋友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那我给大家讲过之后也就清楚也就了解也就知道了。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把健康的知识啊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呢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大家在健康方面解一大难，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你好。
0: 您好。
4: 我4年病了。
0: 啊。
4: 我吧长这么大岁数也没得过病。
0: 啊。
4: 77了，完全有病了。
0: 是吗？
4: 我现在是81了。
0: 哎呦，老人家啊！
4: 你说

0: 我就领经者，
1: 多少岁
0: 领经者啥的呢？完了也是四年多，睡觉也睡不好。
1: 嗯，
0: 有个小孩在这，
1: 哦、
0: 完了我就睡不好觉，这四年就靠心血了，一宿宿睡不了觉。
1: 你看看，那这个孩子要如果不在这儿，你是不是就睡好觉啊？
0: 睡好觉，他这孩子在这待着四年多呀。
1: 还是啊，不就是这小孩的原因吗？
0: 哎呀，这小孩原因吧，我就得了冠心病了，缺血了，就像冠心病了吧，还不太严重，上医院看吧，他说不怎么严重，不咋严重，就是冠心病，没啥严重，没啥啥。完后头就打针吧，吃药吧，这照脑袋照也没病，说的那个那梗锥照吧也不太严重，有点儿。
1: 那你这方向不对呀？
0: 啊。
1: 你不就由失眠导致的心肌缺血吗？如果以前不失眠的话，你心脏不也不会这样吗？
0: 我心脏我就从小长那么大岁数，我没吃过药，没打过针。
1: 你看这不是把一辈子药这两年都吃光了？
0: 哎，这我也说了，这是报复了。我说，你说完了这一年吧，就吃药打针，在家打针吃药吃药，我也没好。
1: 那我问你啊，睡眠好没啊？
0: 现在好了，你看，你听我说呀，这个。这一年吧也没好，就转过年了开春了，哟到天病了，你说天个啥病呢？
1: 嗯，
0: 腿也嘚瑟，胳膊也嘚瑟，嘴也不会说话，也说不好了，
1: 这都是心血不足导致的。
0: 你说就天这个病完了，哎呀就上医院吧，这就上医院住院，哎呀住院，完了待个十天半个月又犯了又住院，就这么折腾一年。
1: 你看看，
0: 这又折腾一年。你看先头那一年打针吃药，在家打的，这又上医院，这又一年吃药咋的？完就把我打完蛋了，完了，这身体可好了，我身体。
1: 原先
0: 完就饭也不能吃了，睡觉不能睡了，道也不能走了，这不是要死了吗？
1: 哎呦，咋能呢？
0: 就是要死了就不行了。后来呢，我兄弟有时候来电话了，他说：“二姐，你喝点这个香港茶吧。”你看我说人家都说不好，我现在都就听你讲座，天天听啊听啊。完我说喝点这个，他说不行，别喝了。谁家卖瓜能说苦啊？都得说甜，你看都邻居都好几个都这么说。完我儿说那人都说不好，那别喝了。
1: 他们说的也对，是那谁说卖瓜，谁说自己瓜苦、啊？
0: 完了，
1: 都说瓜甜。
0: 我兄弟媳妇给我来电话了。我兄弟媳妇不是那回事。我都我奶奶可不是那个假的，不是卖假药的。二姐你吃吧，我都吃了半年多了。他说的那个他俩都吃，跟我弟他俩没大病，就吃点保健。
1: 保健，对对对，养生。
0: 完了那个，我说那我兄弟媳妇不能骗我，是吧？完我就我说买去，快点，让我姑就买去。买完就从哪就吃啊，一直反正我就是吃四包，就早晨俩包，晚上俩包，一直吃到现在。我就是去年就吃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吧，又犯一会儿病，又嘴又腿又得是嘴不好使，哎呦到那住院又住了六天院，住六天院完就回来了，回来就一直这一年多了，挺好。
1: 你看看，
0: 你说现在吧，有时候也感觉不好，也像犯似的。我就像我说我是神经是什么，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了，完腿手就嘚瑟，完嘴巴有的时候也说话说不好。
1: 你这个啊，
0: 就好了。
1: 我跟你说，老人家，你这个病出在哪里？你看你在西医当中啊，没有太检查出来。可是要是看中医的话，能够看出来你毛病在哪儿。就是我常所说的这个肝经不足。
0: 哎呀，我这中药也吃的不少。
1: 知道吗？为什么叫肝经不足呢？你看你一犯病啊，腿也发抖，手也哆嗦。是不是
0: 啊？
1: 这个筋归谁管？归肝管。你最开始的病因在哪儿呢？的确从失眠入手。你失眠的话，你说对了，不养心血了。把你的心血都给你靠的差不多了。
0: 对。
1: 那肝是管着什么？肝是管着藏血的。心血不足，你肝就是一个血库啊。就像家里头存折似的，存折都没钱了，知道吧？你这肝管着血的，肝血也都靠的差不多了。所以说筋实所养，你就会一犯病就会浑身出现抽搐的现象。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来进行调养？主要是疏通你的肝经。
0: 现在它不那么严重了，就喝茶喝点，喝点。
1: 对呀、那补心血吗？补心血的话，你肝血就足啊。是不是啊？但不偶尔还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我告诉你，偶尔出现的话，通过什么来进行调理？就拨弄你的肝经。这肝经怎么拨弄？一是就是大脚趾、二脚趾、脚趾背上、脚趾缝中间这个肝经啊。第二的话就是自己在家

0: 一个是撞大树，在家就撞门框了。
1: 是，我就天天撞门框。
0: 第二的话，你就拍一拍祥康拍。
1: 嗯，
0: 祥康拍会拍吗？
1: 不会，我出不去啊，我下不。我能下楼，我走不了那个。
0: 我告诉你，香港拍不会拍的话，你怎么办？你自己拍打。
1: 啊。
0: 也按照顺序来。
1: 嗯。
0: 比如说，从手腕开始往上拍。
1: 啊。
0: 一直拍到肩膀头，这个不用什么顺序吧？
1: 啊。
0: 这个没有什么会与不会的问题，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然后从你的手腕内关就开始一直拍，拍到肩膀头。
1: 啊。
0: 然后就从呢你的前胸胸脯这块拍，拍完之后再拍肚子。一直顺着我们这个大腿的里侧开始拍，一直拍到脚脖子。
1: 啊。
0: 往下拍的时候不要拍的时间太长。
1: 嗯。
0: 因为拍时间太长你一抬头不就迷糊了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慢慢来，然后再拍腿的外侧。你把人体的这个经络都拍打拍打，时间长了经络通了你就不嘚瑟了。
1: 啊。
0: 非常简单的。
1: 啊。
0: 你家不有刺灸吗？
1: 有。
0: 把祥康的刺灸啊贴到后背的肝腧穴、胆腧穴。
1: 啊。
0: 还有肾腧穴。
1: 啊，
0: 肝肾是同源的、
1: 嗯、
0: 别忘了还有心腧
1: 啊，
0: 啊，这个啊你自己不知道没有关系，
1: 嗯，
0: 让你的子女到养生堂学，
1: 嗯，
0: 学回来之后教给你，
1: 行，
0: 让他们都陪着你，哪怕到养生堂你瞧一眼、
1: 嗯、
0: 是不是啊？咱现在啊不求什么这个大病小病的，我觉得啊就不求别遭罪就行。
1: 我也是这么想，
0: 是不是？那你说人老了谁没有个病没有个秧的？
1: 是、
0: 啊、都会有病。可是有病的话，你看小的病我们能扛得过去，那大的病我们就卧床不起了，是不是？
1: 啊，
0: 哎，咱们主要是什么呢？别遭罪，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只要不遭罪，你现在又能走，又能撂，又能吃，又能喝，又能睡的，可以挺好了。
1: 我现在就挺好，挺好的了。
0: 就是的，
1: 就是还有点小病，就是这个嗓子吧，后来得的，就像那个你讲话的。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啊、上下不通气儿，有的时候哎呀有的时候咳不出来那个痰。
0: 你这样
1: 那叫咽炎呢，
0: 慢性咽炎。
1: 完了这小舌头后边啊还起那个泡。
0: 对。有痰咳不出来咽不下去，你把磁灸
1: 嗯
0: 加上伤湿止痛膏
1: 嗯
0: 贴到脖子中间那个窝窝天突穴上。
1: 是啊，我贴上就挺好的。是
0: 啊
1: 嗯。
0: 然后你喝点绿茶泡蜂蜜
1: 嗯
0: 就行了。
1: 我也喝嗯。
0: 啊。
1: 我就是这几个事儿，再有这个脑袋呀、耳鸣啊，哎呀，这朝天嗡嗡都有2年多了。
0: 嗯、
1: 你住院他不嗡嗡。
0: 嗯。
1: 住院嗡嗡，我就在那嘎让他给看看了。
0: 嗯。
1: 他也不住院，啥事儿没有了。
0: 嗯、
1: 回来了，住院他不想，我就忘了。回来了，这又想想了2年多了，就是耳朵。
0: 那你就拉耳朵就行。
1: 让我拉耳朵，我天天拉耳朵，拉完了。哎，一点也不响了。
0: 啊、
1: 哦，一会儿他又响了。
0: 那你就每天你别间断了，毕竟上了年纪了，他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效果明显，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啊，
0: 人的经络都不太畅通了，为什么让你撞大树啊？
1: 嗯，
0: 撞了后背的腧穴。
1: 就是大便呢，我干燥吧，就是从小就这样，完现在都好了，好了，他有时候他拉便不出来呀，就便不点儿。
0: 嗯嗯嗯。
1: 使大劲也憋不出来，有的时候。
0: 你血压高吗？
1: 他还不憋的哈，血压不高。
0: 老年人肺气虚
1: 啊，
0: 知道吧？
1: 啊，
0: 肝气也不足
1: 啊，
0: 所以说你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啊。
0: 嗯，这些我们都可以简单调补一下，就能缓解病灶。
1: 你说我还不会写字儿，家还没有人儿，天天我挺听广播，没啥意思。你说我一个人。
0: 那你这样，如果实在记不住的话，你撂下电话之后啊，等你家里有人的时候，再让他往养生堂打电话。
1: 啊，
0: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吗？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 正大市场街路北街道。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3: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相见啊，十分的想念。这样给大家讲一讲今天的新的知识。昨天呢给大家讲的新的方法我再重复一遍啊，大家也别嫌烦。讲的什么方法呢？就是啊，仙人掌手巴掌一块，冰片12克，朝天椒21个，花椒1小把，高度白酒1斤啊，泡到7天之后，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时候你抹上它之后啊，铺上保鲜膜啊，这就可以改善呐。哎，是什么呢？关节的疼痛，晚上睡觉的时候贴了一下子之后，第二天它就不疼了。哎，这很管用的啊，大家不妨试一下。那今天呢，我先讲个小的知识啊，我今天还要给大家讲一道菜。那讲啥菜呢？讲啊，咱们家呀常吃的菜。您呢拿笔啊和纸啊准备一下，做好笔记。您看看咱家里头啊都吃

叫硬筋菜啊，就是白菜萝卜各有所爱，加上土豆，哎，更加的爱，哎，咱就可以吃的好的了。那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呢？牙疼啊不是病，疼起来啊，哎，可要命。那我说到这里之后啊，很多人说了，那这牙疼你今天讲的管啥的呀？我今天给大家说啊，这人呐，啊，真是说不好听话了，喘的就是这口气儿，但是又是没了这口气儿，嘎没气儿了，那过去了是不是？那这口气儿不好喘呐。就是昨天呐，我这头呢朋友来了，在一起呢，我炒了几个菜，吃了饭，喝了酒，我也没喝啥酒啊，我就喝了点红酒。哎，昨天晚上啊睡觉就有点晚。晚吗？洗漱完毕了，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知识。刚讲完呢，寻思着洗漱完毕了，睡一觉吧。在睡觉之前呢，我呢来一下喷嚏，哐一下打了一个喷嚏。没想到一打喷嚏的时候出现什么结果了？打完喷嚏牙疼上了。哎呀，这个疼劲儿啊！我呢从来不牙疼，知道为啥不牙疼吗？因为我这个可对自己的牙齿保护了，因为牙齿好啊，可以增加身体的健康，我的身体老健康了，真的杠杠的。那说到这里之后啊，很多人说了，这牙呀可以增加咱们寿命啊。那说到这是牙齿的时候了，哎呀，我这个就愁定了，牙疼的我呀真的受不了了。我呢就到了啊外边找了一个牙签来，找了个牙签呢，我咋办呢？哎，我呢就拿着牙签啊扎我这个牙疼的点。哎呀，牙这个缝里头，这牙呀我都没有牙窟窿啊，我就扎这个牙缝里头。哎，我就使劲的扎，扎完之后啊都扎出血来了。我说我的牙怎么突然之间疼了呢？我就咬紧了这个牙疼的后槽牙，这个咬紧了，咬紧了之后啊，我就拿这个牙签啊扎这个颌骨穴。颌骨穴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手上啊有一个叫虎口啊，大拇脚趾的这个是脚了，我说这个手啊，手的虎口。找着这个穴位之后啊，我拿大拇手指头使劲的按哪呀，按的咬紧后槽牙，使劲挠。哎，没过三分钟，这牙疼啊就不疼了。这是急性的牙疼，按颌骨。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啊，颌骨啊调节牙疼，面口颌骨收，像椎歪眼斜呀都要扎颌骨啊，你拿牙签扎一扎也很管用。那说到这里之后啊，那又牙疼分有多少种，那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到时候快过年的时候啊，您呢又万一有牙疼了咋办呢？咱们别着急，哎，看咱们片头说的好啊，哎，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家有一宝啊。您记住了，我讲那个牙疼的方，您拿笔记好，万一出现牙疼的时候，您呢就用这一方当作一宝，能有可能解清你的牙痛的问题。那牙痛分多少种？要是虫牙的情况下呢，那怎么办呢？就像说头上咱们开头的鱼，哎，拿一个花椒塞到牙缝里，它可以缓解呀这个咱们的牙窟窿的牙疼，哎，当时就缓解了。那有的人呢牙疼呢就是神经性的啊，牙龈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啊，你呀稍微费点劲了。费啥劲呢？您呢回到家里呀，找一个鸡蛋，哎，把鸡蛋清啊本给它倒进碗里头。倒进碗里之后呢，咱们找个白酒。那人说了，那找白酒干啥？我咕咚咚咚想喝点吗？错了，不能喝。那怎么办呢？把白酒，哎，倒进这个鸡蛋清里头。您呢记住，鸡蛋清啊多少，倒白酒多少，千万别倒多。拿个筷子给打开，打开之后啊，您倒一小口，嘴里头不牙疼吗？你含着就放到牙疼的位置，它缓解牙周炎、牙根呐、牙髓这块的疼痛啊，哎，效果特别的好。您拿笔记好没？我再重复一遍啊，牙龈、牙髓疼痛的朋友，拿一个鸡蛋的鸡蛋清，哎，倒进了碗里，之后啊，加少许的酒，搅拌均匀。之后啊，含呢

腔里，它就可以缓解您的牙痛了。那说到这里之后啊，还有一种牙痛什么呢，就是神经性牙痛。那人说了，那这个期间或者是过年的期间呢，医院都不看门呐，我牙疼啊，再等到过了年啊，还得等将近半个多月到一个月呀，坚持的饭都吃不了啊，这年做的好吃的都吃不动，那怎么办呢？告诉大家咋办啊，您记好了，您家里啊储备点止疼片，您拿出这个止疼片来之后啊，拿打火机给点着了，也就能点着吗？告诉大家一点就着，着完之后啊，它就会烧成黑炭似的，这个时候你拿这个黑炭这个止疼片啊，直接塞到这个牙窟窿疼痛的里边，我告诉你不超过一分钟牙就不疼了。这个时候您呢记住啊，您该吃饭的吃饭，这个时候牙就基本上不疼了啊。那我就告诉大家这么好的方法您记好了，万一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能遇得上啊，千万记住了。那我讲到这里之后啊，那还有的牙疼，啥牙疼呢？我呢在啊工作当中，有一天呢有个朋友介绍他来了，来找到了我。这个男士啊身高1.7米以上啊，将近1.8米，他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哎呀往这儿一坐呀，话也不说，头上啊根本没有头发了啊，就是说保秃顶。这个啊男的我一瞅啊，哎这个男的挺壮的，坐在那儿，那来找我肯定有事儿啊，我就上台上跟前啊，我就问问他，我说先生啊你有啥事儿啊，你跟我说说。他说我牙疼。我说你牙咋疼啊，跟我讲讲嘛。他说吧，我牙疼都半年了，咋半年了呢，我是喝凉水呀、啊、牙也疼，我喝热水呀、啊、牙也疼，我是不喝水呀、啊、我牙也疼，那我这咋整啊。那我上医院了，那医院说你的牙疼啊，疼前不能拔，等不疼拔吧。那好吗，我这牙疼啊，那给我拔吧，拔掉了一颗牙了，牙还疼。我又上医院，医院说你这颗牙也不行了，那再拔吧，把这颗牙也拔掉了，牙还疼。我连续拔了将近4-5颗牙，这牙怎么还疼呢，就找不着根儿了，就找到我了。那找到我之后呢，我说这么的，咱俩找一下子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牙疼。大家记住啊，不要随便的去拔牙，你拔一颗你就不能再长了，你想再长回来可能吗？咱父母生咱的时候啊，大家会感觉到了，说给咱们的五脏啊身体啊都是比较健康健全的。你就比如车吧，那车还得保养呢，您说呢？那车在出厂的时候啊，那还带配件来的呢，您发现没，您保养的时候你还得换一些配件。那人啊在出厂的时候，咱父母给咱生出来的时候可没带配件来呀，那带配件就长得就像畸形了，您说呢？那你的牙又拔掉了，你再想长一颗来那可真难啊，有可能甚至比那登天还难。那有的人说了，那我这颗牙拔了，拔一颗你少一颗，你就是种植的牙它也是假的，它也不是你真牙。我说的是真心话，不要随随便便去拔牙呀，那牙呀那可不是你拔了它就不疼了的呀。那废话我少说，那我说到这儿了啊，我就跟他说你呀别着急，我说的我给你掏这个药钱啥，那叫速效救心丸。还有人说了，那你拿速效救心丸怎么就能管他的牙疼呢？这个人啊，在我给大家讲个小常识，速效救心丸呢它主要的是急症救命的，它不是常用用药，它的急性的作用只在2到3分钟以内有效，超过2到3分钟这个药效过了，就是让你达到了自我抢救作用了，它的抢救用药，千万大家不要拿它当
啊，心脏病你有没有啊？可气。

0: 千万别的呀，这是个常识啊。到最后咱真的有问题了，这速效救心丸啊都跟不管用了，那咋办呢？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啊，您用了这个速效救心丸，有牙疼的人先别盲目的去治牙，那怎么办呢？把这个牙呀，哎，喝一口水都疼，凉水热水都疼的时候，你拿这个速效救心丸呢，你含在舌下六粒。为啥含六粒呢？含完之后，哎，我就给这个先生啊，我就给他含了六粒。含完六粒之后啊，他呢就过了将近啊五分钟之后，我说你喝口水看疼不疼了。这时候他喝了一口热水，哎，没感觉了。就是他到后厨呢，拿了一碗凉水啊漱漱口，哎，怎么没感觉呢？他说，哎，王军老师啊，我想问你件事儿啊。他说，我说啥事儿？你说吧。我拔那些牙就等于白拔了。我说那咋的，你就等于白拔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牙疼吗？他说什么原因呢？您算算，速效救心丸是调节啥的，治疗啥的，心脏的急救。那你这牙疼啊是心脏引起的牙疼，那心脏引起牙疼，那有的朋友就问我怎么办呢？告诉大家啊，这种牙疼您出现了之后，说明你心脏啊已经出现了问题，放射性的牙疼，你千万记住别拔牙，越拔牙有可能会引起你心脏出问题。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些方法，希望你啊拿笔啊拿纸啊记一记，这就是验方，这就是让咱们在生活当中能找到方向的好方法。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对吧？
0: 哎，我是的。
3: 哎哎，你好，打扰您了。我有几个问题啊，想问一下你，麻烦您一下。
0: 啊、
3: 嗯。啊，就是我有一个叔叔啊，他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就是他不想做手术。
0: 啊，他静脉曲张有多么情况呢？就是现在站起来会有一大堆的血管往外冒，那个能冒出来，还是他不站起来之后就血管就往外突出啊？
3: 啊、他那个没说具体的，反正就是说他现在就是经常的有就是神经疼啊，有的时候就是腿或者是其他部位就不一定哪个位置，也不一定几点疼啊，也是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他属于神经炎了。
3: 啊。
0: 对啊，神经炎了的出现这个情况了之后啊，你看看他是不是腿里头有没有血栓。
3: 啊。
0: 对。你得看看腿里有没有血栓，知道了吧？
3: 嗯。
0: 要是不管有没有血栓，这个方法都可以管用，你试一下。首先让他泡脚，嗯、泡腿、嗯。可是他泡完了，大夫都不会让泡腿的。
3: 嗯。
0: 知道为什么大夫会不让泡腿的吗？
3: 嗯嗯。
0: 因为啊，他一泡腿啊，他血液循环开了呢，那个他就会疼。大夫觉得呢，就是什么都不管，等他严重了做手术就行了。就是做完手术腿变黑了结了就得了，你这能行啊？
3: 啊，那这样肯定不行啊。他现在
0: 就
3: 是嗯，
0: 有的时候会出现腿沉的。
3: 嗯。
0: 啊，这是怎么办呢？我跟你讲啊，那怎么办？我建议去泡，拿鹿鹿通和神经草泡脚。
3: 鹿鹿通和神经草是吧？
0: 对。
3: 药店就有卖的。
0: 对，药房就有卖的鹿鹿通。
3: 啊。
0: 嗯。加神经草。
3: 啊
0: 啊、
3: 嗯，
0: 嗯，给他泡他这个腿和脚。
3: 嗯，是不是泡到这个就是膝那个到膝盖那个下边那个位置啊？
0: 他不用过脚踝骨就行、
3: 嗯。
0: 过脚踝骨怎么办吗？
3: 嗯、
0: 他拿毛巾呢、啊，给这个水泡热了之后，那个敷在这个静脉曲张上。
3: 嗯。
0: 啊、嗯，泡完了之后呢，把腿垫高。
3: 嗯。
0: 垫高之后怎么办吗？垫高之后的就是手往回捋。往回撸腿，
3: 嗯，
0: 然后把腿促进回流，
3: 嗯，
4: 他回流不好了呀。

0: 这个病都是受凉得的，受凉加长时间站立，得的，而且血液回流不好了，腿上的二尖瓣关闭不全了。
1: 就是让他就是每天就是坚持泡脚，然后那个路路通还有神经草放多少量有那个
0: 那个路路通神经草你各放十克就可以了。
1: 各十克，就是每天那个晚上坚持泡。
0: 对。
1: 行行，好嘞，谢谢王老师啊。还有几个问题，
0: 您说就行。
1: 然后就是好嘞，然后他就是有一个说他是那个就是淋巴结肿大，还有就是扁桃体发炎，他就是贴了吃灸，也没有吃消炎药，就是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0: 他属于免疫力低下。他这个这种发炎的情况下，他是免疫力低。你可以让他用那个蒲公英啊、金花啊、玉米须的那个煮水喝，效果不错。
1: 蒲公英和那个玉米须煮水喝。
0: 还有对，还有金银花。
1: 金银花。
0: 对。能记住不？
1: 能记住，能记住。他得那个坚持喝多长时间啊？
0: 一般得喝七天。
1: 喝七天。
0: 对，因为他这个地方啊，那个不是随便肿的，知道吧？得免疫力都受多大的损伤啊！你问问他晚上睡觉咋样吧？是不是下半夜三点到五点醒啊？问他大腿根疼不疼？后背疼不疼？
1: 大腿根疼不疼？然后那个
0: 后背疼不疼？下半夜三点到五点，三点醒五点睡。
1: 行行，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哈，王老师。然后这个就是用那个蒲公英，还有玉米须，然后金银花，然后泡水喝，最少是七天。如果什么的话，他可以再适当的加那个多那个多喝几天，是吧？
0: 对，你看三天有效果了，三天有没有效果？三天有效果的话，坚持七天；没有效果，及时给我打电话。咱们场外热线就可以。
1: 行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你，王老师。
0: 不用谢。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然后就是治疗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然后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枳实，还有就是白及打粉的这么一个方子呀？
0: 对，白及、枳实各三钱。
1: 各三钱是吧？
0: 对，各三钱。记得啊，幽门螺旋杆菌啥叫幽门，知道吗？就是咱们直肠有一个，就是十二指肠，这个是叫贲门，知道吧？吃进去叫贲门，喷到胃里叫贲门。幽门是排出去的，叫幽门。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导致胃息肉，甚至妇科病，男科病都会得。知道吧？这叫幽门。幽门螺旋杆菌呢，这种菌是强制性菌，它被传染性的，而且传染率极高。就像为什么现在家规定说现在公用块，公用块，现在到哪儿都宣传公用块呢？就是因为你煎的一盘里的菜的时候，你带了一点这个口咸，煎的另一个菜，别人在煎的把你的咸给吃掉了，他就种植了幽门螺旋杆菌了，这就是传染了，知道了吧？就是这种传染呢，就是有一个人得的时候，咱们就要分餐制，给家里就不要那么一起吃饭了。知道了吧？
1: 他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分餐。
0: 对，千万别喂孩子的时候呢，嘴里嚼完了给喂孩子，这样呢给孩子传染，孩子抵抗力低。幽门螺旋杆菌，知道吧？他就是容易得糜烂性溃疡性的胃肠疾病，还容易出现口臭。
1: 容易得溃疡，然后容易得那个口臭。
0: 对，还反酸。还便秘。这种问题，知道了吧？你用白及、枳实各三钱。
1: 白及、枳实各三钱。
0: 跟打粉。打粉之后。
1: 枳实是怎么写的呀，王老师？
0: 白及、枳实。枳实。就是实是食物的实，枳是禾木旁加个枝。记住没？
1: 知道了。记住了，记住了。
0: 白及。白及是炒豆加个奈。能会写不？
1: 这个白及会写，会写。
0: 枳实，枳实。炒禾木旁加个枝，一枝两枝的枝。
1: 行，知道了哈。
0: 食用的食，枳实各。

0: 三千。
1: 嗯，搁三千啊、嗯。
0: 建议配用啊克拉霉素，看它肝肾功能怎么样。
1: 嗯。
0: 到医院里头是三联苗、四联苗治疗。
1: 嗯，克拉霉素。
0: 嗯。嗯。到医院里为啥用三联苗、四联苗？你得看肾怎么样，肝肾怎么样啊？到医院为啥是三联苗、四联苗呢？到医院里是、一般呢是两种抗生素，一种抗胃酸药物。这是三联苗治疗，四联苗治疗呢是两种抗生素，一种抗胃酸药物，一种抗溃疡药物。
1: 嗯。
0: 四联苗，知道吧？你现在用的这个食疗呢是调整，让他喝小米粥加鸡内金，炒黄的小米啊，对吧？小米必须炒黄，搁好小米啊。
1: 嗯，炒黄小米。
0: 对。
1: 然后那个加鸡内金。
0: 对对对，让他早晨的时候啊，要喝点生土豆汁儿。
1: 嗯，早上空腹喝生土豆汁。
0: 对，让他加强推肚子。
1: 嗯。
0: 啊。
1: 嗯。哦，好嘞，好嘞，
0: 嗯。嗯，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嗯嗯，行行，好嘞，
0: 哎、
1: 那太谢谢您了，王老师。
0: 谢谢、
1: 嗯。好嘞，好嘞，辛苦你了，
0: 哎，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王军老师。
4: 哎，你好，我是王军。
3: 哦，王军老师。
4: 哎，您说。
3: 我那个我不是给打电话，打电话我这心脏不好，不是叫这我说了几样药我找到了。
4: 啊，你都找了啥了？你想想，
3: 那个不是双胆葡萄圆，
4: 对，
3: 是吧？
4: 嗯，
3: 还有那个，欧舍子宽的那车前草啥？
4: 啊，车前草还有呢？
3: 还有那个，还有鸡药，我都找着了。
4: 你不是下肢水肿吗？
3: 哎，就是。
4: 嗯。你现在用了吗？
3: 还没用了，我这才找着了，这上药店里找几药药店也没有，我又搁家找着了。
4: 啊，家里就有这个，哪儿都有。
3: 哎，就是。
4: 嗯，行，那你今天打电话要表达啥意思啊？
3: 哎，
4: 那你今天打电话，
3: 我估计看就咋用还是？
4: 你这么的，你把这个。葡萄叶子，这是管那个脑血栓、脑梗的，血栓血管狭窄的，心脏血管狭窄的，你把它呢，就是拿个一把，洗干净了，放到那个一个锅里头，啊，开锅煮十分钟，水变发黄了，你喝这个水。
3: 哦，光喝水。
4: 对，像那个车前草啊，还有那个玉米须的呀。把他们那还蒲公英啊，你给他煮了水，也是喝，跟他一起煮也行，喝，他是利尿的，是管你下肢水肿的。
3: 蒲公英拽一串不拽一串跟那个？
4: 可以拽一块，因为你现在老金吃利尿药、
3: 啊，
4: 是吧？你老金吃利尿药、
3: 就是，
4: 你是不是吃的利尿药呢？
3: 就是吃利尿药的。
4: 你吃利尿药呢，你会导致你什么呢？你会导致你没有劲儿的，你肾慢慢代谢就出问题了。
3: 嗯，
4: 你让他这么样的去调，我要你吃 Q10， 你找到了吗？
3: 啥啊？
4: 辅酶 Q10 加上那个三七银杏胶囊，你吃了吗？
3: 银杏胶囊，我没有找着，我你不是说叫咱吃鸡蛋糕了？那个
4: 鸡蛋糕那个是管血糖的，你血糖高吗？
3: 血糖不高。
4: 对呀、啊，那你血糖不高就不用吃鸡蛋糕了。
3: 哦，不用吃了
4: 啊！你血糖不高吗？我要你吃鸡蛋糕，说明你的蛋白缺乏、
3: 啊。
4: 我是要你鸡蛋，因为我要你用鸡蛋加上那什么呢？加上韭菜蒸着吃。
3: 啊，就是鸡蛋加韭菜。
4: 那是管你那个什么呢？那是管你那个，哎，那是管你水肿的。你蛋白缺乏，
3: 哦、
4: 你吃饭太单一了。
3: 哦。
4: 嗯呐。我要你吃这个三七胶囊呢，就三七银杏胶囊呢，主要的是管啥的呢？是管你这个，你要是喝口茶类的最好的，好吸收。那是管你心脏的冠状动脉的供血和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因为你现在免疫太低了。
3: 哦，是不是？三七银杏草。

0: 三七银杏茶加上辅酶 Q 十就行了，吃长时间吃 B 族维生素。
1: 那这在哪有没有啊，老师？
0: 咱这有，而且还不贵，你能接受？
1: 那就关东的呗，老师。
0: 啊，我给你弄不好使啊。过几天呢，这么的，你给你那什么，给你那个客服老师打电话，你客服老师，你的助理给你打电话，啊，你呢接电话，接电话呢你们沟通，沟通完了之后，咱们哪有需要用的，你就跟我说就行，好吧？
1: 中。
0: 嗯，抓紧用啊。
1: 中，好。
0: 嗯，好，还有啥问题没？
1: 三七硬性长草啊。
0: 三七银杏胶囊，
1: 三七硬性胶囊，好，
0: 对，好吧，
1: 好，好，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好，健身老师啊。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3: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中原东路五号楼一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互动交流当中，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了遇到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介绍到的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我们可以计划一下，找个时间录制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手机之前存的有没有让您特别满意的演唱视频，有的话这会儿咱们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段子。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来自于新乡的董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站在舞台当中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红楼梦》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时间，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您，是否会愿意把手中的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大家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演唱这段唱的时候，给孙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再把握一下音准的问题，同时呢也要注重方言音，我们尽量的去克服一下啊。在录制的时候，伴奏的声音稍稍的可以弱一点点，出来的效果呢可能要比现在好一点，可以尝试着重新录上一段试一试。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为您点赞，也为我们广大的戏迷朋友们来点赞。因为在中原戏迷擂台赛这个舞台当中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有朋友说呀，那我唱的不行啊，我唱的没有别人唱的好。大胆的先开口唱，慢慢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唱的越来越好，表演的也会越来越好。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在《红楼梦》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期待着你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会发现啊，好听的唱段能够唱到我们心里，它一定是带有感情的，要融入到剧情当中，角色的内心当中。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打动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打动到身边的观众。我们要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成我们声音的强弱，节奏的变化进行一种呈现。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03716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唱段。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同时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发送自己平日里录制的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姓名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通过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参与的是一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包青天》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吴老师唱的怎么样。

雪儿。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段包青天当中的唱段，黑头唱腔，很多好朋友爱听也爱唱，但想要唱好也实属不易啊。黑头唱腔我们要把握住它的三大核心音色，一个虎音，一个炸音，一个脑后音，底气要足，声音相对来说是宽厚的低沉的，同时要有这样的一种

这个黑头唱腔了，但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给我们的吴老师来点赞，也期待着有更多爱唱黑头唱腔的好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有朋友在跟着一块唱，也期待着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声的演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每天在节目时段都会为大家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每天不到两块钱，关节营养补五样。上了年纪，腰容易酸，腿容易僵，膝盖不舒服，走路没劲儿，别总硬扛。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百元品质，护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片只要4.8，一天不到两块钱。中老年日常养关节，省心不吃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筋骨壮，氨糖营养素，补五大关节营养，一天还不到两块钱。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咱们想跟大家聊的可不只是便宜这两个字儿。
2: 没错，人到中老年呢，您说什么最重要？吃得好，穿得暖，儿女孝顺，这些当然都重要啊。可我觉得还有一样特别重要，您知道是什么吗？
1: 这个我知道，就是四个字儿，腿脚自在。
2: 哎，是的，就是腿脚自在。年轻的时候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逛街、爬楼、去公司，走多少路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啊。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慢慢就发现了，这个腿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逛街能逛几个小时，现在走一会儿啊就想坐下来歇歇。以前上下楼梯不用想，现在下楼得扶着这个栏杆。以前买菜拎着两大袋东西轻轻松松，现在买多一点都觉得累，甚至有时候啊，哎，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门之前先琢磨一句，今天我这腿脚行不行。
1: 还真是这样啊，人到中老年让人踏实的不只是吃得好穿得暖，更重要的是腿脚还能不能自在活动。
2: 没错，所以啊，上了年纪的听友您可能不服老，但是养护关节这件事儿您可得早准备，因为它养的可不只是关节本身，更是晚年的行动自由。想出去遛弯就出去遛弯，想去菜市场就去菜市场，想陪老伴出去走走就走走。
1: 关节不疼腿脚好，幸福晚年没烦恼。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养护关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选择，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它呢围绕中老年朋友日常关节营养的需求，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一瓶就能够满足日常关节的营养补充。更关键的是，今天电台还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惠民补贴，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呢是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的专属补贴价仅需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呢只要1.92元，一天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带回家，价格实惠，日常补充的也省心。有需要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2: 很多听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啊，我以前吃过这个氨糖啊，为什么还要选择筋骨壮呢？啊，其实关键就在于全面这两个字儿啊。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关节营养补充不能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筋骨壮不是简单的单一氨糖，而是从多个方面进行复合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让日常养护更加全面。就像一张桌子，不能只靠一条腿支撑啊，关节营养也是一样的，考虑的越全面，日常补充才省心呢。
1: 是的，为什么有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听友早早就开始补充各种关节营养，但总感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呀，补得太单一了。您想想，关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光需要关注软骨营养，关节、骨骼以及软组织等方面的营养也不能忽视啊。如果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补，其他方面没有兼顾，整体的营养补充自然就不够全面了。
2: 没错啊，所以筋骨壮啊才没有走只补一种的老路子，而是把多种营养成分呢进行复合搭配，里边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鲨鱼软骨粉、软骨提取物，同时还搭配了乳矿物盐、海藻粉、多重胶原肽、弹性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姜黄等成分，从多个方面进行营养搭配。您不用自己研究哪一种搭配哪一种，也不用买好几瓶来回轮着吃，一瓶筋骨壮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日常补充更省心呢。
1: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养，而是嫌麻烦，买了一堆东西，今天想起来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时间一长啊，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都。
2: 对，所以呀，好的日常营养补充不仅要考虑这个配方，更要考虑坚持下来方便不方便。筋骨壮做成片剂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直接温水送服。

0: 非常方便，每天按照产品建议进行补充，简单省心，更容易坚持。
1: 吃的简单，补的全面，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的。而且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价格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难得，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专属惠民补贴只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呀只要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100元品质，今天补贴价直接让利，让到29元。订购热线400710578，400710578。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很多听友问一句，关节营养是不是只有腿脚已经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关注？如果平时还走得动，活动也挺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着急了？
0: 大错特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不疼就没事了，其实不知道，只要您在活动，关节就在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咱们关节里有一层这个软骨，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垫，年轻的时候厚实有弹性啊，走路上下楼都没有任何感觉，可几十年用下来，这层软骨啊也会渐渐一点点变薄。关键就在于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早期磨损的时候啊，您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很多人不是关节没有变化，而是变化了自己不知道。
1: 所以现在腿脚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偶尔发酸发僵，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对吧？
0: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早上起床关节发硬，久坐了站起来腿发沉，走一会儿膝盖发酸，活动活动歇一会儿又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呀啊，可再往后上下楼梯就开始不敢用力了啊，蹲下来站起来费劲，走路稍微多一点就觉得腿脚酸，阴雨天降温换季的时候也更容易感觉不舒服，再往后那就是快走不敢走，久站不敢站，原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慢慢就变成了能少走就少走。所以养护关节真不能等到腿脚已经影响生活了才开始，越早重视越主动。
1: 明白了，关节营养不是等出了明显问题才补，而是平时就应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
0: 对喽，所以今天啊，给大家介绍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就是让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补充关节营养素更加方便。它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不用咱们自己一样一样去买去搭配。更重要的是，今天电台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惠民补贴，市场价12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营养素，现在电台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1.92元。那别等到腿脚越来越不方便了才想起来关注，现在一天1.92元就能把日常关节营养提前安排上，需要的听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578，400710578。
1: 其实说到底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不知道关节要养护，而是有一个习惯呀特别让人心疼，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家里缺什么呢？给孩子买，孙子孙女需要什么呢？赶紧准备。可轮到自己，总想着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哪怕平时腿脚已经有些酸有些僵，也总说一句，哎，没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0: 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说过，可您想想啊，忙忙碌碌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操心，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却因为这腿脚越来越不自在，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啊，想做的事情不愿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关节营养这件事儿，别总想着以后再说，给自己每天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充，其实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一份照顾啊。
1: 是啊，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家里放了多少东西，而是自己还能不能走出去动起来享受生活。所以今天这款劲骨壮氨糖营养素，我特别建议有需要的听友记住这两个数字，29元和1.92元，市场价129元一瓶，今天呢电台听友专属补贴29元一瓶。 按照每天的建议食用量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92元，不到2元就把五大关节营养的日常补充安排上，价格不高，日常坚持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需要的听友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